0: 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医生。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呢依然是听见林粉早安每一天。哎，看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有听友说，果果这一来了，每天早上都是一些经典的旋律播放啊，听起来挺有味道的，同时也暴露了年龄。不重要，主要是大家比较爱听，主要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轻松愉悦放松一下，我觉得就很重要。今天我们说这个青苹果乐园，虽然在公屏当中没有什么这个互动的听友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啊，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确实是有一些朋友发来了一些互动的内容。哎，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小可爱，他说高中晚自习借着路灯和同学在操场上散步，那个时候我偷偷喜欢一个人，连对视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心跳加速，只敢写在日记本里，从来没敢表白过。那个时候买的日记本还是带密码锁的，现在再遇见只能笑着打招呼。那段小心翼翼的心动，现在想想都特别的美好，真的是有一首歌代表我的心境，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永远留下来？可以吧，我这基本上是帮你安排上了这首歌，就在你诉说这种青涩故事的时候，我还帮你安排了一首歌让你听到，就马上瞬间可以回到青涩的那个拥有回忆的时间段了。还有这位叫做多带几条，他说早上好果果，很久不见你上节目了，这是又来了吗？替班啊，懂吧，就是带班。他说读书的时候啊，为了参加那个运动会的长跑项目，每天早起训练，哪怕很累也没有想过放弃，现在稍微辛苦一点第一反应就是想退缩，怀念当年不服输的自己，感觉真的挺厉害的，就是说起就起，说跑就跑，说停就停，说睡就睡。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哎，你要那么说的话，我也挺怀念那个时候早起背单词的我自己。记得那个时候就属于早自习嘛，可以背语文的那个文言文，当然也可以背英文单词，但一定是有老师在堂上来监视着你啊，不能说监督着你吧，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一个老师可能带好几个班的课程，所以他没有办法只在你们教室里，他会在整个楼道里来回窜，因为所有的学生早读不仅仅是限制你坐在这个教室里面啊，坐在座位上来背诵，你也可以在楼道里面背诵，仿佛那个时刻就是有啊不服输的那个劲头，然后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完成了之后找老师签字，然后就可以完成了早间的任务吧。那个时候的自己除了年龄小点，其他我觉得都挺勇敢的。我给你的爱现在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属于好像除了年纪大了其他的都不太勇敢了，没有像以前一样哇那么厉害，就是有定就是宏大目标的那种劲头啊。不知道各位现在回忆起当时那种青涩的感觉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呢？我们来看看高速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刚刚

接到了高速交警的最新通知，目前六大队辖区 G5 京昆高速的侯峪段、 G59 湖北高速的集合段天气晴朗，路况良好，通行秩序正常。另外高速四支队14大队的最新实时路况， S5902 的运城绕城高速东郭到长江府，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目前天气虽然是阴的，但是通行秩序呢是正常的，各位可以照章行驶。当然如果你今天准备出门了，一过星期三嘛，越过越心宽，你想要了解最新的路上的情况的话，也欢迎各位及时在平台当中公屏当中来留言，无论是市区内还是高速上，等待你互动哦。

欢迎您继续回来，关于各位的青涩故事，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听友，这位叫做323，他说这个20岁刚出头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外面打工了，陌生的城市没有熟人，但是我不怕吃苦，什么难题我都敢扛。如今我的生活已经安稳了，做任何决定都会反复的权衡，真的是少了当年一往无前的那股冲劲儿了。你最珍贵，这位听友说，年少的时候啊，鼓起勇气给喜欢的人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犹豫了整整一周才敢递出去，没有什么结局，但每次想起写信时候那种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啊，依旧觉得是你最珍贵。各位呢，对于自己年少时光那种青涩的记忆还真的是有挺多的，那么希望您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听见林汾的早安，每一天每一天的早上都会对你说早安，每一天的早晨都会和你一起来分享属于我们的精彩回忆。小感慨，这位听友说，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啊，感觉自己还挺幸运的，一路上遇到的全部都是绿灯，没有一个红灯停下来，所以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想听一首小幸运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为你安排一下，更多想要听到歌曲的朋友，还有更多想要互动我们节目的听友，想要说一说你青涩时光的回忆，都可以分享一下哦。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依然是听见林汾的早安每一天，我是主播果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友发来的信息。这位叫做站在那里就已经冒冷汗了，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啊，和好朋友攒了2个月的零花钱，周末坐公交去林市看海，没有家长的陪同，拿着一张地图就敢出发，一路上既忐忑又兴奋，现在我出门总要考虑各种风险，再也没有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了。但是青涩的我也好，成熟的我也好，我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共鸣感慨，他说果果早上好，我记得我17岁那年鼓起勇气报名校园演讲比赛，上台之前紧张到手心冒汗，但是站到台上看着台下那么多人，硬是完整的讲完了。放到现在让我当众发言，我反倒会犹豫好久，我觉得不太好意思呀，我不敢说了，要不让给别人吧，那么多年轻人呢，好像没有那股冲劲儿了。但是我们的勇气好像没有随着年龄在增长啊，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认认真真的来思考一下，毕竟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有一股冲劲儿在其中的，不受年龄的限制，心态的年轻才会让你感受到生命当中每一刻都值得记录，每一刻都会让你觉得很棒，都是最年轻时刻自己做出最勇敢正确决定的时刻。

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消息，需要和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咯。你准备好了没有？一起向本地新闻资讯来出发。13号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了关于拟通过复合化工园区名单的公示，其中呢，古县建和化工园区位列其中，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山西新闻网。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次，考生呢可于10月14日的8点，也就是今天8点开始，一直到10月24日的18点期间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详情各位关注一下新华社的内容。国考报名笔试时间定了，一定要记住啊，考生是从今天早间的8点一直到24号的18点期间来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会于11月29日来进行。近日呢，市商务局公示了2026年临汾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第26批审核通过的名单，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临汾市商务局的公众号了解内容。其中第26批的审核名单当中非常详细的写了很多内容。遍世界各地去观赏，不知道上个周末或者说这个周末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啊？各位，霍州七里玉像打翻了秋日的调色盘一样，非常非常的美，有那种远山以黛青青抹作底，近处枫叶燃起透亮的红色，特别火红的颜色啊，七八种色彩可以在枝头随意的碰撞，将每一道山脊都铺得满满当当，是层林尽染的一种状态。那如果上个周末或者这个周末各位有计划出门的话，有这种最美好的景象想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话，您都可以把图片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可以在每天早间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哦。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

0: 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五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7: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每天和您准时相约的民生派。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和这个政务服务相关的，或者是民生服务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呢，你有想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和消息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1: 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就有这位叫妞的朋友就夸我们了，说今天啊这两位主播穿的都好看啊、然后说到我们都像玫瑰花一样，哎，没有盛开的玫瑰花我们也可以像盛开的玫瑰花啊。总之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好心情就从啊这位朋友的第一条评论开始，让我们一天都会感觉到元气满满。
0: 当然今天除了我们正常的节目的内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是来自咬都区眼科医院的一位这个嘉宾。那么我们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科学应对视网膜静脉阻塞。那如果说您有想了解到和眼睛健康方面的内容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9:30开始之后的一个小时的直播。
1: 是的，那么如果说有眼部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我们的专家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9:30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和我们的嘉宾呢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区呢进行留言和互动就可以了。
0: 嗯，好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哈、那么经过了这个前天的降雨之后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这天真的是冷起来了。那么具体的未来几天天气有没有最新的一些变化和情况呢，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是的，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在未来两天呢，我市的天气基本上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在16号到17号这个天气呢将会发生一些转折，我市呢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那本次降水的过程是有利于缓解旱情，为冬小麦的播种创造有利的一些条件。
0: 嗯，同时呢我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首先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降水它稍微的会多一些些，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雾的天气也会频繁的出现哈、可能会对于交通运输啊等等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而且呢冷暖交替相对来说比较频繁，比如说这个早晨可能只有这个十来度，到中午可能到了25-26度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天气变化节奏较快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去增添衣物，在饮食上也可以适当的来做一些调整，因为到了秋季嘛，还是要这个滋阴润肺啊，缓解干燥的一些饮食，可以过多的去这个用上一些，这样来缓解一下秋燥带给您的影响。
1: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在今天10月14号，全市是晴转多云，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2到26摄氏度。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全市是多云渐晴，偏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9到25摄氏度。
0: 那么到了10月15号的夜间到10月16号的白天呢，全市多云转阴天，又下雨了，有阵雨或者是小雨的出现，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东南风，市区温度12到26摄氏度。那么16号，就是在后天的时候啊，在后天的时候将会降雨，大家要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不过降雨的幅度并不会很大，是有小雨还有这个阵雨的出现哈。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首先呢，那就是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要出行的话，注意一下雾天的影响，因为你看在这个前天下雨的时候啊，真的这个雾非常的大，正常情况在我们市区呢这个雾不会那么明显，那么在这个前天的时候，这个市区内的雾都变得非常的

0: 大，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所以说出行的话大家要留心一下了。
1: 对，而且关注到在下雨天过后，好像在市区呢是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在这个降雨过后，尤其是现在天气呢逐渐转凉，那么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要上班或者是要送孩子的各位家长一定要提前的出发，以免呢是因为这个下雨天被堵在路上。那么如果说是在雨天比较湿滑的这种情况之下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把握好安全车距了。
0: 嗯，说到这个天气啊在逐渐的转凉了啊，那么这个深秋时节好像也要马上要来的感觉，那么到了秋天呢，大家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要做一做，就是赏秋，是吧？
1: 嗯，
0: 从立秋之后呢，很多人都说了这个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季节，不管是从天气方面来说或者从景色方面来说哈。那么赏秋的这个时节，赏秋的地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来跟大家推荐几个哈，希望能够列入到您的这个未来要去的那个名单当中。
1: 是的，说到这个秋天啊，它赋予大自然这种斑斓的色彩和淡淡的一种秋意。说到了在我们山西，它的秋天其实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一些主打色，那么从我们山西的北部到南部各有各的一些看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大美山西的赏秋地图，抓住这短短的20天和惊艳的秋色呢去啊鉴赏一面啊。
0: 首先来看一下，在这个时节，就是在十月的上旬呢，晋北最早有秋意。比如说呢，在大同这边，衡山红叶、云冈石窟；在寿州这边呢，还有右玉的松涛以及沙棘挂果；阳泉这边呢，是翠峰山红叶以及关王庙古建，都是可以来看一看。其实说到这个十月上旬啊，就是上旬的话呢，可能红叶这个并没有那么多的地方，但是呢，它确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大同啊。这个阳泉呀等等啊，这边更靠北一些的这个城市会更加明显一些，因为那边的温度会低一些啊。
1: 对，那么到了十月中下旬的话，那么在很多城市呢也有它独特美丽的秋景。你像秋韵的黄金期，在太原的话大家呢可以去往天龙山啊晋祠银杏这边，然后忻州呢可以去往五台山的落叶松，晋州呢有绵山平遥，那么在长治的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太行山大峡谷的这个红叶或者是通天峡，在吕梁的话北武当山、庞泉沟丘陵，还有在晋城是王莽岭云海红叶，那么这边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美丽的秋景啊。
0: 嗯，那么从十月底开始一直到十一月的中下旬呢，大家就可以到咱们这个临汾，就是晋南最晚会收尾，咱们临汾这边呢是收尾，但是景色真的是绝美啊，比如说像我们临汾的壶口瀑布啊，还有这个霍州七里玉红叶呀等等。其实啊在这个七里玉这边好像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就已经很多人去打卡了，然后也出了一些片儿啊，但是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的话，这出片率会更高，而且呢这个红叶的这个鲜艳程度啊也会惊艳到大家。
1: 是的，那么到了运城的话呢，可以去往中条山盐池去看一看它的独特的一些这个秋景。那么说到了在秋天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秋日的情节，一到秋天呢就想拍摄一组这个照片，或者是和银杏树或者是和那种红叶去共同合照一张。那么说到了在我们山西，其实有很多地方呢都会有一些绝美的红叶，比如说在太原，你像太原的西山呢是从北到南它会串起一条这种红叶长廊，那么在十月下旬呢到十一月上旬就是全年的这种非常漂亮的巅峰颜值。那么说到了这个绝微山的话，它是太原红叶的一个天花板，也是古晋阳的八景之一，漫山的黄芦和火炬树。那么龙山呢是西山面积最大的一个红叶观赏地，红叶环抱龙山石窟。哎呀，我觉得在这边如果说能出片的话，那么应该是比较震撼的一组这个秋景大片啊。
0: 嗯，就是想当年我们去这个晋祠的时候，也是为了出片啊，呵呵，付出了很多，因为晋祠那边它是有这个银杏树哈，
1: 是。
0: 然后你在这个景区里面，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就是十一月中旬那个样子，银杏叶子都落了一地。为了这个出片呢，我们的这个摄像啊，就是在不停的这收集
1: 树
0: 上的这个树叶，然后再往上给我们洒落。哎，当时确确实实为了这个出片，因为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就像现在我们说中国女人一生都要出片的这个执念，就在那会儿可能就有这样的执念啊。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群人如果说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找到同频的人啊，
1: 是
0: 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出片好像很麻烦，所以说女生要出去。

0: 玩儿啊，一定要找到同频的闺蜜啊，
1: 是的，
0: 或者能找一个技术过关的这个搭档才可以啊。
1: 是，那说到这个我们山西的一些美景的话，也可以去往这个大同啊，大同就离我们临汾稍微远一点点，但是现在这个高铁也比较方便啊，大家可以到这边去感受一下秋天的古城，金黄的银杏呢，它会配着那种城墙和古寺呢，是非常的有味道。那法华寺还有华严寺呢，都是大家一个很好的去处。想看自然风光的话，可以去这个文英湖看芦苇荡，或者是去这个桑干河呢看湿地的候鸟，衡山的红叶也是值得大家一去的啊。从这个照片当中看到这边的美景呢，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0: 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地方之外呢，像这个朔州这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啊。比如说呢，这个沙湖口古关隘的秋色呢也是非常的厚重，斑驳城墙配上野菊还有这个落日啊，非常有历史感。黑驼山呢也是绿意和金黄的画卷，那么右玉的秋天呢满眼都是金黄的落叶，还有就是多彩的秋果。那么到这边大家可以来感受到我们说是梦幻的秋色世界啊，因为它的色彩非常的浓烈而且热烈，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感觉还有梦幻的感觉。
1: 是这边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从这个图片当中确实让我也是比较向往。这个是朔州的右玉松涛，那种感觉好像就身处在这种大草原的一种感觉哦。然后漫山的这个应该是牛羊，这个出片的话我觉得哇，这非常的大气、哦、
0: 需要带设备啊。
1: 是的，
0: 需要带设备啊，就是一定，因为它有这个要感受到松涛，就是像波涛的那种感觉、好像大景之下才能够体现到，或者是你有足够的高度啊，然后用这个大的远景去拍摄、会非常美。
1: 对，除了在这个朔州，忻州也是非常美的、你像芦芽山，芦芽山呢是我们一年四季当中推荐的一个美景的重中之重。那么80万的原始森林层林尽染，落叶的松林海呢是从浅黄色逐渐呢变成了这种鎏金色。忻州古城啊是特别适合在秋天你慢慢去感受慢慢去逛的。那么秋天的五台山也是层林尽染，山峦叠嶂，云海缥缈。那么在这里的话，大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雄浑和佛教文化的庄重。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前往老牛湾。那老牛湾的秋天仿佛就是上帝的调色盘一样，金黄色的黄河，火红的这个丹霞地貌，深绿的森林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这说完了这个，然后再加上这个能看到这边的一些美景，顿时让我们感觉我们的心都已经跟随着飞出去了、感觉如此美妙的秋天的美景我们怎么能够错过呢？所以说啊，在我们山西省内的话，其实不需要大家请假，在周末的时候，只要啊这个周末时间合适，然后带着家人呢可以去我们这个周边，或者是坐上高铁去往北边稍微远的一些这个城市，比如说像大同，其实两天都是可以，就稍微有一点点赶哦。
0: 不过呢，即将还有一个假期，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孩子们会有一个秋假，大概就是在11月的第二周，是吧？
1: 是的。
0: 第二周，周三、周四、周五，再加上一个周六、周日，5天的这个时间，如果说您不是很忙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完全可以哈，
1: 是
0: 完全可以和孩子的这个假期跟随上，然后带着他去赏秋啊。赏秋。
1: 是的，只要你的单位允许的话，大家可以请上几天假陪伴孩子啊，度过一个这个完美的秋假。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即将会在9:30之后呢邀请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一个话题。可能之前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眼中风是不是离我们比较远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科普关于眼部健康的那些事儿。今天的主题是看清眼中风科学应对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然后有怎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进行咨询，来和我们的嘉宾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期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民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藏起。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在9:30之后呢，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总是觉得离自己很远，但是呢，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呢，我们用另外一种说法去称之，它为眼底眼中风。那么很多人都心里比较纳闷，这眼睛也能够中风吗？其实啊，真的是这样啊。眼底眼中风，视网膜静脉阻塞，我们会跟大家呢来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你也有这个眼睛视物模糊变形或者是眼底出血的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9:30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去分享。那说到关于这个眼中风，那其实呢也是很多中老年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但是啊，这个问题呢却非常严重。如果说啊大家不注意的话，很可能会有致盲的风险。这是一个眼底疾病，它其实专业术语叫做视网膜静脉阻塞，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叫做眼睛中风。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张丽娟主治医师。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9:30的时候锁定我们的调频，锁定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来关注今天和您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眼部健康的问题。
0: 当然了，在收听收看节目同时呢，你有任何的疑问疑惑，或者是关于眼健康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啊，来抖音关注听见零分的直播间，然后在公屏上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2: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内容是残疾人证到期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残疾人证的证业标注是有效期十年，自签发之日起十年内是有效。残疾人证有效期满到底应该如何处理？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19条明确规定，残疾人证有效期十年，期满呢是可到批准残联免费换领，同时呢将原有的残疾人证交回，同时要求发证残联在新换残疾人证的备注栏当中要注明换发信息，将回收的旧证要统一销毁。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做好残疾人证到期换发工作。残疾人证即将到期的基层残疾人工作者要及时的通知持证残疾人，并免费的为其换发新的残疾人证。2021年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要求，残疾人证到期之前，残联组织应当提前六个月提醒残疾人重新换领残疾人证，以免影响申领补贴。残疾人证有效期满，通过全国人残疾人证管理系统查询，显示结果为此人残疾人证状态为过期，这将会影响持证人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也影响残疾人凭证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给残疾人造成不便。残疾人证经办人员应当坚持每个工作日都要登录全国残疾人证管理系统，登录该系统之后，在待换证栏当中显示本辖区内已经期满未换证或者是即将到期需要换证的持证人的情况，包括持证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联系电话、到期时间等内容。残疾人证的经办人员应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逐一通知需要到期换证的残疾人，告知办理换证手续所需的材料，对符合提供上门服务条件纳入到上门服务对象范围，适时提供上门换证服务。同时与残疾人进行的电话、短信等沟通情况应做好详细记录，没有及时换证的应予以多次提醒，联系残疾人所在的村、社区的专职委员，采取上门入户方式进行提前的了解，还有相关的一些情况。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残疾人不能够及时的到期换证到底应该如何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残疾人不能及时的到期换证，影响残疾人证的正常的使用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因为不可抗力导致残疾人普遍无法及时换证等一些情况可以提出申请，将某个时间段即将到期的残疾人证有效统一延长一段时间。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一些影响降低，再通知持证残疾人换证。残疾人证有效期延期的申请逐级报中国残联审批之后，全国残疾人证管理系统当中残疾人证的有效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中国残联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查询服务窗口所显示的查询结果也会相应的调整。为了方便残疾人顺畅的使用延期的残疾人证，当地的残联应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短信等方式广泛宣传残疾人证延期使用。 使残疾人和社会各界周知。同时，如有必要，发证残联可以根据中国残联同意延长残疾人证有效期的批复。在延长的有效期的残疾人证的备注栏事项内容当中，要标注该残疾人证所延期的截止时间，并在批准残联加盖公章。残疾人证有效期延长的时间一般是不超过一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稍后的9:30，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白内障科的张丽娟医生。那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关于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那些事情。当然了，除了这个主题之外呢，任何有关于眼健康的一些疑问或疑惑的话，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起来，关注听见林汾的抖音平台，在公屏上留言就好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9:30之后，大家呢有可以咨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嘉宾呢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都是可以的。那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民生类节目《民生派》。那么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相关的一些这个嘉宾走进直播间。比如说，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呢去排忧解难，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让嘉宾呢做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稍微做一下准备啊，9:30我们的访谈正式开始了。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感谢大家收听由主播少年袁凯播放的歌曲，我们下期再见。
1: 爱林坟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

0: 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白内障科的主治医师张丽娟，做客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科学应对视网膜静脉阻塞。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疑惑，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这个张医生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张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丽娟，来自于临汾市姚都区眼科医院，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2年，先后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进修。今天呢，我们根据两份比较权威的专家共识，一份是2024年出版在中华眼底病杂志的中国视网膜静脉阻塞临床诊疗专家共识，还有一份呢是刚刚9月份不久出版的一个补充版中国视网膜静脉阻塞临床干预专家共识。结合这两份权威共识，我们用大白话来给大家讲一讲视网膜静脉阻塞，来保护我们的视力。
0: 好，这个张医生刚才也是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这个宣传片，就是说它这个叫什么眼中风是吧？
1: 对 对, 对，
0: 很多人说
1: 眼
0: 中
1: 风
0: 啊。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中风这个词儿其实都是不陌生的，比如说它可能多发于这个中老年人群。那么关于这个眼中风这个词儿啊，为什么要把静网就视网膜静脉阻塞它称为眼中风呢？这个能不能先从这个学名上来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张医生？
1: 哎，好嘞，主持人。那个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呢比作一台照相机，我们的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一个底片。视网膜上呢我们有血流，咱们有动脉的血流，有静脉的血流。动脉的血流呢主要是给我们视网膜输送一些营养，静脉的血流呢就是把一些代谢的垃圾又排走。视网膜静脉阻塞呢，也顾名思义就是它静脉血管堵了，回流不畅了，就是这些垃圾带不走了，所以会引起我们眼底的一些出血、水肿。当然我们眼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叫黄斑，眼底的这些出血水肿呢就会引起我们黄斑的一个水肿。黄斑的水肿呢就对我们的视力影响非常大，它会引起我们的视物不清。所以我们就是说脑中风，有脑中风也有眼中风，顾名思义就是视网膜静脉的一个阻塞。
0: 对，它就是视网膜静脉的一个阻塞啊。你看很多人听到说，哎呀，这个中风它很大的概率上是因为这个血压比较高，是吧？那么这个眼中风的这个情况和血压也是有关系的吗？
1: 一定是有关系的。
0: 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刚才我还没有说完，就是咱们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呢，我们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叫视网膜中静脉阻塞
0: 啊，
1: 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中央的血管堵了，就跟水管一样，它中央的那个主干道堵了，
0: 主水管，
1: 对，主水管堵了，它会引起的眼底的出血呀、水肿啊，就会比较严重一些，就是这个血量会大，水肿会更广泛一些。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非分支静脉的阻塞，也就是说，就跟咱们的河流一样，支流堵了。
0: 对
1: 啊，一个分支堵了，可能会引起一些视野的缺损啊，或者是黄斑的水肿啊，这种等等。就刚才主持人说了，就跟血压有关系吗？很有关系。我们就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一个高危的因素吧，就是咱们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都会引起视网膜静脉的一个阻塞，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因。
0: 因为它是这个视网膜静脉的一个阻塞，所以说它就是和我们这个血管它是息息相关的，是吧？不管是你是主要的这个血管还是分支的这个血管，一旦进行阻塞之后呢，它都会影响到它正常的血流，是吧？
1: 对。
0: 那么一旦阻塞了，那就导致了它的这个视力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对，
0: 嗯，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理解到这个病因的这个，或者是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了啊。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些担心，说是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阻塞，它一旦堵了，可能也是要达到百分之多少之后，它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表现。那如果说像我们视网膜的静脉阻塞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堵了之后立马就会影响到视力，会有症状，还是它会达到什么程度？就初期的这个表现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会有没有疼或者是晕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咱们说的脑中风，可能就是说脑血管阻塞，会有头疼，就是全身
0: 头晕
1: 对，全身的一些症状。但是我们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它不会引起这种头疼啊、眼胀的这种症状。它唯一的表现就是一个视物模糊
0: 啊，
1: 或者是视野的缺损
0: 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没有之前那么清晰了，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会有清晰度的一个改变，
0: 改变，
1: 对，
0: 那么这个和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哎，我们这个视疲劳了，然后可能也会看东西不是很清晰，会有一些区别吗？这两者的这个模糊，
1: 它会有区别，我们平常说的视疲劳这种看东西模糊，可能休息好了，
0: 就好了，
1: 或者是点点眼药水，对，它视物会清晰，它就是那种会有间断性的。这种的视物模糊，视网膜静脉阻塞引起的这种视物模糊呢，它是一个持续性的，缓解不了的，短期内至少是短期之内是缓解不了的。
0: 就是在短期内它是缓解不了的一种视力模糊。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视力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们可以滴个眼药水啊等等去试一下。如果说依然是恢复不了或长时间恢复不了，那就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表现叫做视野的缺损。这个缺损是什么？和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个这个眼病，它也是有一种这个缺损是。那么会有一样的表现或者是症状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它是眼底的一个表现，就是它会有一些临床症状，比如视野的缺损，好多病都会有影响这个视野，比如说青光眼的会有视野的缺损，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会有视野的缺损，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会有视野的缺损。它视野缺损的话是咱们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对，就是好多病都会引起这个视野缺损，但不是说唯一的说视网膜静脉缺损缺血会一定会引起视野缺损，或者是哪个病对应的这种一对一的，它不是一对一的这种表现。
0: 对，但是他发生这个有这个症状的话，你就要去检查，然后让医生去判断到底是什么病，是吧？
1: 对对对，一定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去。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Sometimes fall in love your beauty, yeah. But you don't want me love you too deep, yeah. 不可告人的秘密啦啦。
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瑶都区眼科医院白内障科的这个张丽娟张医生啊，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科学应对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那些事儿。在上半段呢，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这个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病，然后它的表现有哪些哈、啊？那么张医生也是详细的给我们做了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张医生，先来把上半段的内容给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的信号到底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哎，张医生给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7: 嗯，我大概总结了四个比较典型的信号。
6: 嗯，
7: 第一呢，就是一个单眼的视力的下降，就看东西像蒙了一层纱，视物的模糊。嗯、第二呢，就是看东西会有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看门框、嗯、或者是看地板，这个线是不直的。第三呢，就是一个视野的遮挡，包括半侧的呀，或者是少部分的有一些视野的遮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会看见眼前会有这种黑影的飘动，这种呢往往提示眼底已经出血了。大概就是这四个信号、嗯、
6: 就是这四个表现，大家要提高警惕了哈。来看一下这个我爱台媒，他也是发来消息啊，他说这个左眼站岗右眼放哨就不好治了，也是说就是两只眼睛，如果说只有一只眼睛在工作，另外一只眼睛哎，他已经是停止工作的一个状态的话，那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好治了哈。
7: 对对对。
6: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它大多情况之下是发生在单只眼睛吗？
7: 对，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哦、大部分是发生在单眼的。
6: 嗯，就是很多人也非常纳闷，为什么就是发生在一只眼睛上的？
7: 这个呢，就跟咱们全身的机制，我觉得人就是上帝给了我们两只眼睛是有道理的，
6: 嗯、
7: 他不可能让两个眼睛完全
6: 同时
7: 对同时、
6: 不工作。
7: 对对对，第一是这个，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两个眼睛它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弱，它总有一个，就跟我们的左右手一样，它总有一个强的，总有一个弱的。人的免疫系统呢，总是先攻击那个相对比较弱的。
6: 嗯，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7: 对，
6: 就因为我们人体它其实很多器官它都是对称的，是吧？都是两个，所以说这个也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大自然的神奇啊，是吧？
7: 是。
6: 嗯，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已经有了症状了、
7: 嗯，
6: 那么我觉得有了一些异常的表现了，那我就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吧。
7: 嗯、
6: 那么我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话，我们正常需要检查到哪些这个项目，或者我们要着重去检查哪些项目呢？
7: 嗯。这个也挺重要的、
6: 嗯、
7: 我们常规的检查呢，第一就是一个OCT 的检查，我们知道脑部有 CT 的检查，
6: 对，
7: 我们的眼睛呢也有 CT 的检查、
6: 哦、
7: 就叫 OCT 就是一个光学、断层的一个扫描、
6: 哦、
7: 主要是查一个我们的黄斑有没有水肿、
6: 嗯、
7: 之前我们也说到黄斑呢是我们眼底的底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我们人的90%以上的这种视力的获取呢全靠它，所以它引起的一个水肿呢肯定会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所以首当其冲我们要做一个 OCT 的检查、嗯、
6: 对 OCT、
7: 对、
6: 嗯、
7: 第二个呢就是眼底照相，眼底照相的话就是更直观的看这个眼底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有没有出血，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
6: 一个检
7: 查
6: 的项目。
7: 对，还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们有血管的造影，看到底是不是哪儿堵了。
6: 对
7: 啊，这个但是不是一个非必要的检查，就是必须的时候可以检查。当然还有一个它替代的一个项目，我们叫 OCTA 呢，是一个血流的成像，它不需要我们知道眼底血管造影呢是需要打造影剂的。
6: 对
7: 啊，往胳膊上打造影剂之后，再通过血管的一个就是一个运送到眼底，我们能看到这个显影的血管啊，这个是一个有创的检查。 OCTA 呢是一个就是一个无创的检查，它是直接看经过一个血流的成像来看眼底血管的一个状态，所以它的话，但是它也有优缺点啊。当然 OCTA 优点是一个无创，但是它也有一些比如说造影的一些能给到的一些信号它也看不出来的，
6: 看不出来的。
7: 对对对，但是它一个优势呢就是
6: 无创。
7: 对，无创，第一是无创，第二个呢是它有一些如果眼底的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呢，它这个 OCT 呢可以穿透这个穿透这个血液来看到血管的一个状态。
6: 哦，就是每一种检查它其实都是有它的这个优缺点的。
7: 优缺点，
6: 而且就是看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他选择的检查的项目类型也不一样。
7: 对 对，
6: 就是大家也完全可以去跟医生去沟通一下，然后让医生给一个检查的这个项目的建议。
7: 对 对, 对，
6: 是吧？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涉及到了静脉，涉及到血管的话，那么和我们常态的一些血管检查它其实有一个相通之处的。是吧？啊，有相通之处。比如说像造影什么心脑血管的一些病人，他可能对这个词比较熟悉啊。那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OCT 啊等等，像这种，我们平时我们拍一个 CT 片儿啊，它其实是 OCT， 还有 OCTA 啊 ，OCTA 啊是不一样的这个检查项目，大家可以去医院让医生给一个建议。另外还有非常多的朋友想了解一下，你看，如果说我已经确诊了，有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个情况了，那么我们治疗现在临床上治疗都是有什么方法呢？它可能也是分吧。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有一点症状，还有就是堵得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它是分不同的情况来治疗，对吧？
7: 对对，谈到治疗的话呢，我们第一是要确定到底视网膜静脉阻塞伴不伴黄斑水肿。现在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这个核心的两个共识都给到，视网膜静脉阻塞伴黄斑水肿的话，我们的一线治疗就是往眼睛里打针。就我们说的球内注药，球内注药是注的哪些药呢？就是我们说的抗 VEGF 的一个治疗。这些药呢现在种类也比较多，国产的和进口的都有。比如说雷珠单抗注射液呀，康柏西普注射液呀，法瑞西单抗注射液等等等等。这是一个视网膜静脉阻塞伴黄斑水肿的一个一线治疗。当然有的静脉阻塞可能没有伴黄斑水肿。这个的话我们有就是有一个口服药的治疗啊。

0: 啊，包括眼药水的一些治疗啊，但是所有的这些的基础一定是定期随访啊。
1: 嗯，
0: 有的病人可能不管打针的也好，口服药的也好，他可能觉得我打完针效果挺好的，我视力提升了就不来了，这种是绝对禁忌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也是一个慢性病，我们要进行一个慢性病的管理啊，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就是间隔一个月，早期的话是间隔一个月，每个月得复查，嗯
1: 嗯，
0: 后期的话可能会根据他的病情的恢复的情况，指导他复查的一个次数。
1: 嗯，也就是它是静脉的这个阻塞，它其实就像是我们血管里有东西给堵在那儿了，
0: 对，
1: 就像是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血管堵塞是一样的，它有可能哎堵了30%，有可能堵了50%，也有可能它堵得比较严重啊，它是分不同情况。但是我们血管它正常，它是有血液在流动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正常能够通过像不管是口服药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治疗方法，或者这个能够让血液的代谢是吧，它能够正常的去流动，它其实就 OK 了。
0: 对，就是咱们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就是血管的阻塞呢。就是分完全阻塞和不完全阻塞，不管是完全阻塞还是不完全阻塞，咱们给药的同时呢，就是给机体一个代偿的一个这种等待它代偿的一个机会吧。
1: 嗯、对，
0: 啊、哦，就是等待它代偿的一个机会，它血管慢慢是会自己再通的。
1: 哦、嗯，
0: 但是在通的这个期间，如果有什么症状，咱们一定是要对症治疗的。
1: 嗯，就是我们需要及时的去看它的变化。
0: 对
1: 啊，然后如果说有明显变化的话，我们就会来做调整。那如果说哎它没有变化，我们就要调整方案了，
0: 对，
1: 是吧？就调整治疗的方式了。
0: 对，就是在等待它再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水肿治水肿，有出血对症促吸收，这个是不能等的。有的人说，哎，它不是有可以再通的机会吗？那我就等就好了，等它通了就好了，不是这样的。等它再通了，你的功能恢复不了，那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等它再通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我们一定要对症处理啊，来减轻它，来把这个眼底的这种损伤减到最轻。
1: 嗯，因为它说到底它也是一个眼底的问题。
0: 对
1: 对，因为眼底的问题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有一些不可逆的事情发生啊，比如说我的视力就完全的不可逆的受损了，那么之后就不可能再恢复了。
0: 嗯，
1: 不像是我们有这个外伤，它可能长好了也就好了。但是有些像这个像视力方面，如果说你一旦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那咱们的视力还有这个眼睛之后也就是这样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
0: 有些
1: 重视起来
0: 不可逆的，对，所以
1: 一定要重视。
0: 早期的时候就给予干预和对症的一些治疗，
1: 还有就
0: 这种损伤减
1: 降到最小啊。一旦治疗起来，我们就是要遵医嘱。
0: 对，一定要遵医嘱。这个我们包括2026年的这种中国视网膜静脉阻塞临床干预专家共识，就是非常强调一点，这个病人的话一定要按期随访。
1: 嗯，
0: 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大样本的数据的研究，就是这种随访的病人和随访不及时的病人的预后，他做了两个对比的研究，这种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你随访的同时有什么问题，咱们能及时干预及时治疗啊，把这个损伤减到最小。不随访的话，早期的这种视力的下降，有的病人可能是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不明显的，所以等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晚了。这个有好多病人我们临床上碰到，就等发现就是非常可惜，那么年轻一个病人，结果视力已经是指数，这种对他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人的话都是一个双眼视，两个眼睛一块儿看东西，它才有立体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如果一个眼睛看的话，我们可以
1: 就
0: 在家试一试，
1: 捂住一只眼睛，
0: 对，你上下台阶，包括这种开车，包括走路，你都有一种一深一浅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的缺失一个眼睛的话，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就是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那么除了我们在前期有一些这个信号，然后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各种这个环节，各个环节都不能够落下，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治疗是有效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小小的误区哈。比如说呢，有的人会觉得，你看，这个靠口服药或者是滴眼药水就能够完全治疗好我们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 这个是因为眼睛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大多部分都是要滴个眼药水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眼底的病症，它滴眼药水它真的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吧？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平常我们门诊碰到的大部分是眼表的病人。眼表有问题，我们可以对症给予滴眼液的一个治疗。但是眼底有问题的话，我们滴眼药它作用到眼底的量是微乎极微的，不敢说没有那么绝对，就是微乎极微的。
1: 对，
0: 所以眼药水解决不了眼底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就是说这种口服的药物可不可以治疗。之前呢我们也提到，如果视网膜静脉阻塞伴有黄斑的水肿的话，它单纯的一个口服药物是达不到咱们的一个治疗的效果的。
1: 对，
0: 如果单纯是有出血，没有伴静脉的阻塞，我们可以给予一个对症的口服药来消退它这个积血，让视网膜有一个恢复的时间。但是如果伴有黄斑水肿的话，这个口服药物是达不到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的。
1: 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嗓子疼呀，或者是什么疼，我们就是口服药物的时候都不如我们靶向的或者是就针对它这个位置的这种治疗更有效。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什么雾化，是吧？
0: 对，
1: 因为它就是能够直接把这个药物用到你这个部位上，而不是说我们口服可能通过这个肠胃呀等等这种再去到这个位置，它肯定是没有直接工作在这个位置上更加有效。
0: 对，所以我们在现在也强调一个精准治疗，就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一个靶向治疗，就是哪儿有问题咱们针对性的一个治疗，再加上全身的一个给予的一个这种伴随的一个治疗吧，效果可能会更好
1: 一些。就我们也是希望有了问题之后大家重视起来，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好一点了，因为它不是小问题，它不像是我感冒了，我可能哪怕是我不吃药我就难受，可能有一个周期它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小病哈，它其实是一个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的这个眼睛健康的一个大病，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问题存在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问到，他说我有这个高血压是不是会更加容易得这个病的，这个高血压人群是一个高发人群是吗？
0: 对，高血压的话是静脉阻塞非常高发的一个人群。我们平常临床上碰到的视网膜静脉阻塞，据我的临床观察的话，80%-90%的人都会有高血压的一个病变。很少说静脉阻塞它没有高血压的，这种人群占比非常少。
1: 非常少。
0: 对，大部分90%都有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对，当然还有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的，它都容易引起视网膜的静脉阻塞，但是高血压是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那就是其实有高血压的人群，他除了定期的去检查身体之外，眼睛也去检查。
0: 对，我们就像有这种三高的人群的话，我们是建议半年进行一个眼底的筛查。如果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这种正常人群的话，但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血管都会有一个硬化的表现。
1: 对，
0: 就跟水管一样，刚开始你可能买回来的水管是软的，它血压高或低，对这个水管的压力，我这个水管还是有弹性的，它可以自由伸缩。
1: 对，
0: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血管会慢慢硬化，即使没有三高的症状，血管的一个硬化也是就是老化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它是不可逆的。就跟水管用时间长了，它慢慢风吹日晒，它这个水管就变硬了，你可能水压稍微大一些，它这个水管就会漏。
1: 对，承受不住了。
0: 对，承受不住这个压力。所以50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人群呢，我们也是建议每年进行一个常规的眼底筛查。
1: 就是要重视起来，一个是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话呢，一定要重视起来，该检查要检查啊，不要掉以轻心。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这个病会不会两只眼睛先后都发病？因为刚才我们说就是刚开始遇到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单眼发病，
0: 对，
1: 但是他会之后两只眼睛都出现这个状况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眼睛发生了视网膜的静脉阻塞，那他另一个眼睛发生静脉阻塞的这种概率要比正常人要高。
1: 哦，
0: 对，因为他肯定是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我们在治疗他眼病的同时，一定要让他去内科或者是风湿免疫去排查一个全身的病，他肯定是有他的危险因素在。 啊，那既然有危险因素，那你要不解除的话，他另一个眼睛伴发这种视网膜竞赛阻塞的概率要比正常人高很多。就在我们在治疗眼睛的同时，我们就会给病人交代，就是要去内科排查他这个全身病，就是高血压的就控制血压，高血脂的控制血脂，高血糖的控制血糖，有全身免疫相关的，那就要风湿免疫科定期复诊，再回访。是这样的，
1: 就是它确实是风险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就要重视起来了哈。
0: 嗯、
1: 还有朋友也是说，哎，他说治疗之后会不会反反复复的发呢？就是会不会复发的这个概率？
0: 嗯，
1: 就是它和其他的病是有一样的，比如它是阻塞，它通了之后还会再阻塞吗？
0: 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治疗呢是这样，我们就是一般是常规每个月复诊。前三个月的话是每个月复诊，如果三个月控制稳定以后，可能就是前半年的话，如果是每个月复诊比较稳定，我们可能会隔两个月复诊一次，两个月如果比较稳定，隔三个月复诊一次，而不是说治完以后我就可以一劳
1: 永逸，高枕无忧了。
0: 对，所以就是他当一个慢病的来在管理。就是要有一个随访，我们最长的时候可能随访了5年、
1: 哦、
0: 现在常规的话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要随访2到3年，
1: 就是最少得2到3年的一个随访。
0: 对，2到3年的一个周期，刚开始可能会频繁一些，后期的话如果控制稳定的话可能复查的间隔会长一些。所以他这个病的话不是说打完针吃完药好了以后我觉得视力好了我就不来了，他
1: 不是这样的。
0: 是，对，有的人的话可能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觉得血压高我吃上药下来了，我吃上药一查血脂高下来了我就不吃了，但是过2天又高了，这些都是他的这种容易复发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就是我们要控制它，就是需要长时间去控制的。
0: 对对，长时间去控制。
1: 就是我们这次治好了，不是说我们之后就完全好了，我们该回访的，就是我们该去检查的还是要检查，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及时去解决它的啊。
0: 对，定期做一个复查。
1: 还有朋友他说，哎，平时我在家如果说做一些这个热敷眼睛啊等等，能不能够缓解这个眼底血管的这个堵塞呀等等，就是热敷能够缓解这个问题吗？
0: 效果
1: 不太好，
0: 微乎其微。
1: 哦、
0: 对，热敷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视网膜呢是在眼底，是在我们的眼后头。你热敷的话，只是达到一个眼表的一个血液的一个如果已经有视网膜静脉阻塞了，你这个热敷的话，可能还会引起这种阻塞的这种不适感。
1: 哦、
0: 你热敷的话，它可能血液的一些重新的分配啊，
1: 对
0: 啊。所以热敷的话对眼底
1: 没有什么，
0: 对，没有什么效果。
1: 就热敷它解决不了我们眼底的问题，
0: 对，
1: 是吧？解决不了眼底的问题。如果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该治疗要治疗，热敷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缓解一下疲劳，就简单的小视疲劳，对，这个可以。但是你说要治疗，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的哈。
0: 对，眼底的作用微乎其微。
1: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这个饮食上需要这个忌口吗？比如说我们吃个肉啊，吃个鸡蛋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饮食上有忌口的地方吗？
0: 我们视网膜静脉阻塞对饮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主要是对全身的一个。你比如说血脂高的话，可能可能内科这个我们就不太专业了，内科上可能会对你饮食上会有一些要求，主要还是控制全身的一个危险因素。眼科的话，我们没有对饮食没有特别的要求。
1: 就是眼睛上的对饮食没有太大的要求，但是我们正常，比如说你要调整什么高血压了，
0: 对，
1: 是吧？那我们这个饮食还是要控一控的啊。但是就是针对这个病，它不是说我们这个饮食上要怎么样，但是针对全身的一个这个治疗的话，饮食上还是要注意的啊。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呢来请这个张医生最后给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吧，好不好？就是相当于是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好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临汾交通文娱广播。此时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的直播时间依然是两个小时，10点半到12点半。嗯，关注到一开始，山来这就来说到好久不见小江子，小江子可还行？咱能不能就是叫个名字，江山啊，什么江主播之类的，江老师啊，这小江
1: 把这个子去掉，小江也还不错。
2: 那有点儿感觉，怎么我是晚辈呀、啊？我这年龄在这儿放着呢，是不是？
1: 对，然后我就想起看那个综艺，就是《大哥小助理》。里面
2: 你也看这个了？
1: 对，非常搞笑。这个就是我那个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个。我觉得它非常能够带动你的自然而然流露的情绪。
2: 我是被朋友种草，我还没来得及看。
1: 很好看，
2: 很好看，
1: 就很搞笑。然后那个瞿颖用一句话形容他俩，就是越老越努力越心酸。就是他俩很努力在干活，然后结果让你看上去他俩好心酸。然后其中那个不是李乃文吗？然后就说叫他什么？叫他小李，然后叫胡军叫老胡，小李。老胡，然后说哎小李子，然后小李非常介意这个子，说小李还可以，
2: 对，
1: 说小李子
2: 就感觉莫名其妙的，好像像一些特殊的职位是吧？
1: 哎，那欢迎大家哈、啊、走进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互动和交流。那这个秋天来了，大家的身体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一样，还感觉鼻音还是比较重哈、啊？
2: 对，还是有一些鼻音的。
1: 尽管我已经休息一周多了，哎，没办法啊，还得投入到工作。

0: 作状态，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交替的阶段哈，季节交替的阶段，然后忽冷忽热的感觉下，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1: 对，你看山来迟说，其实我就是 copy 这一段，那他应该和你看的是同一档综艺，哎，就是你们俩都看了这个同一个综艺节目。
0: 小李啊，老胡，然后有人叫他们稀里糊涂、
1: 啊，这个名字不错，这个组合挺好的。那我也被种草了，我有时间我要看看这个综艺。
0: 对，就是很解压，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个年龄大了，真的是看有点看到自己爸爸妈妈努力工作的样子，
1: 越努力越心酸。你要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特别想分享一件，就是前两天不是有很多明星来咱们山西临汾吗？哎，然后就在应该是前天下午，周一下午的时候，我在经过就是体育街这个路口的时候，看见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就陈赫文，他是
0: 没有，
1: 心动的信号九当中的一位男嘉宾。哦，当时我经过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然后戴个帽子戴口罩，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像陈赫文？我想，哎，这也太巧了吧。晚上我刷这个小红书，
0: 然后就刷到大家发了，
1: 对，说他来临汾了，我就看他这个抖音的 IP 在山西，我很确定我见的就是真人，哎，和他擦肩而过
0: 你就没有拿手机拍一下？
1: 没有，当时
0: 拍个照片，
1: 我当时只觉得很像你知道吗，就没有想到万一是真人怎么办，我想我如果去合影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哎，巧合了哈、啊，好嘞，来说一说吧。我们最美的秋天是已经到来了，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生活中的美景，还有美食，包括我们出行的一些大事小情。
0: 是的，那秋天赋予大自然斑斓的色彩，淡淡的秋意。山西的秋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主打色，是吧？哎、从北到南各有各的看头，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时间段，先为大家送上一份山西的赏秋地图。因为秋天其实很美好，但又很短暂，
1: 很短暂。
0: 哎，还有短短20天。天和惊艳的秋天去见一面吧，来了解一下我们各个城市的最佳赏秋时间。
1: 对，在十月上旬啊，大家可以关注到晋北是最早有秋意的地方，比如说大同这边有衡山红叶、云冈石窟，在朔州有右玉松涛，还有沙棘挂果，在阳泉有翠峰山红叶，还有关王庙古建，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那在十月的中下旬呢，就是秋运的黄金期，像在太原的绝维山、天龙山、晋祠以银杏，新中呢可以去五台山感受落叶松，晋中的绵山平遥，长治太行山大峡谷的红叶通天峡，吕梁北武当山庞泉沟丘陵，晋城王莽岭云海红叶绝山。
1: 对，到了十月底到十一月的中下旬，就是从深秋到初冬来过渡了，这个时候在咱们晋南就收尾了，这里的秋天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在咱们临汾有壶口瀑布，还有霍州的七里玉的红叶，在运城有中条山岩池，都是可以留下最美的秋日美景。
0: 对，秋天我们除了赏秋，然后呢观银杏，是吧，就是观银杏树很美，然后就是赏红叶是很重要的一个秋天的景色。我们来说一说太原，太原的西山从北到南会串起一条红叶走廊，十月的下旬到十一月的上旬就是全年的颜值巅峰时间，绝维山呢是太原红叶的天花板，古晋阳的八景之一，漫山的黄庐和火炬树，而龙山呢是西山面积最大的红叶观赏地，红叶环抱龙山石窟。
1: 对，天龙山网红盘山公路两侧是红黄绿交织，而天龙山石窟和红叶是同框，泰山在霜降之后红叶红得更深，满山黄庐，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的红叶海洋，大片枫林是从山脚红到山顶，而在市区汾河景区适合去看一看日落，植物园的秋日花海当然也很出片。
0: 这是刚刚说到的太原。
1: 对对，
0: 那在大同呢，秋天的古城金黄的银杏会配着城墙和古寺，很有味道，法华寺、华严寺都是好去处，想看自然风光呢，可以去文营湖看芦苇荡，或者去桑干河看湿地的候鸟，衡山的红叶也是值得一去的。
1: 说完了大同，我们再来说一说朔州啊，山湖口关隘的秋色很厚重，斑驳城墙配上野菊和秋日的落日，很有历史感，而黑头山也是绿意和金黄的画卷，在右翼的秋天满眼的金黄落叶和多彩秋果，一幅梦幻般的秋色世界。
0: 再来看看新州，芦芽山呢就是重头戏了，80万亩的原始森林层林尽染，落叶松林海从浅黄渐变到流金，新州古城适合秋天去慢慢逛，而秋天的五台山呢层林尽染，山峦叠嶂，云海飘渺，你可以感

0: 感受到大自然的雄浑，佛教文化的庄重。而老牛湾的秋天就像是上帝的调色盘，金黄的黄河，火红的丹霞地貌，深绿的森林，蓝天白云交相辉映。
1: 是，再来看一看阳泉吧，其实也是非常美丽的秋景，半坡村秋色流翠飞红，适合周边自驾去感受一把。那么在阳泉的秋天呢，也是有好看的这个树叶，还有好看的打卡的一些地方，我们也是诚邀大家在秋天啊走进阳泉来感受一把。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晋城临川县西崖沟的秋色也很壮观，深谷的红色还有枫叶流丹都非常震撼。秋天的王莽岭呢是云雾缭绕的感觉，红叶满山，像被浓墨重彩描绘的神秘仙境。
1: 是的，那么在临汾的秋天，那就是云丘山晒秋的好地方，层林尽染，配着云雾，很有中国画的感觉。永和县黄河乾坤湾，秋高气爽，景色壮美。我们都说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诚邀大家赶紧走进我们临汾。

0: 好听的旋律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音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哈。刚我们分享到了这个秋天，山西真的非常美，哎，欢迎大家来我们山西游玩，尤其来我们零分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坐火车的事儿。从暑期开始，各趟无论是高铁、绿皮火车或者说这个动车都有很多的新意和创新的点。
1: 对，没错。那么今天也是有一个新意，就是这趟是绿皮火车，但是车厢里竟然能赶大集，到底是咋回事呢？近日，来自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昆明开往红果的列车、昆明往返元某西的列车等等慢火车打造半客运半集市的特色车厢。
0: 那这个车厢啊，一半是保留了常规的旅客的席位，满足群众的出行游客的出游需求，另一半呢就改造成了开阔的便民的展销区域，增设了便民座椅、公平秤，专门供沿线的农户售卖时令的果蔬、野山菌还有山货一些特产。
1: 对，就是坐着列车还能逛逛这个菜市场是吧？
0: 对，
1: 车厢变集市了。我们关注到啊，以前可以带南瓜、彩椒、菌子坐车，而这个箩筐扁担把过道摆的是满满当当，现在车上有了专门摆货的地方，又干净又宽敞，卖货还省心，心里也踏实。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是这趟列车上的一位乘客，他也是平时喜欢去卖一些农户的村民呀，非常高兴的和我们去分享到这样的一段经历。
0: 对，那说到这趟全程261公里、区间票价最低仅几元的山间公交，逢站必停，覆盖数十个山区小站，不仅是当地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更是助力山区农货外销的致富车。
1: 是的，
0: 哎，这个列车长就说啊，高铁奔赴远方，慢火车守护家乡，能够帮助乡亲们把山货卖出去，让大家平安出行，坚守就格外有意义哈。
1: 对，
0: 嗯。
1: 我们也是关注到，针对就是赶集的农户比较多，探亲客流叠加出行的特点呢，这两趟列车是保留了专属的农货摆放区域，并且是配备了喷水壶、饮用水以及捆扎绳等一些便民物资，为新鲜果蔬是保鲜护航。所以说各位一些村民去乘坐时啊，就可以去感受到这趟列车的一个状态啊。同时也是关注到，在农户集中乘车的站点，车站和列车工作人员主动是帮扶村民去搬运一些箩筐、扁

0: 加快上下车的效率，而乘务人员还化身助农的推介官，向旅客推介原生态的山乡好物。
1: 对，那不少的旅客呢是专程去搭乘这个最慢的火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赶这趟大集哈，去体验山间列车的烟火暖意，在现场选购地道的农特产品。除了昆明往返红谷元某西的列车，那威舍往返六盘水一些列车，昆明经威舍至红谷往返的列车，这些公益性的慢火车也一直保持常态化的开行。从
0: 助力农货出山到方便学子求学，从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到促进民族团结，公益性的慢火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行在云岭大地上，他们速度虽然说慢一些，但是却承载着大山深处的民生的希望。我觉得真的不错啊，就是坐火车还能够逛这个集市，
1: 对，
0: 然后就去买一张车票，然后来一趟特别的旅行，感受慢时光里的幸福和温情。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曹静主播，你当年有没有坐过这绿皮火车的经历？
1: 那必须有
0: 啊、嗯！是从哪儿到哪儿的？
1: 从临汾到包头。
0: 包头
1: 就是15个小时。
0: 那是坐的卧铺吧？
1: 不，硬座。
0: 硬座。
1: 对，硬座，硬座，坐一晚上15个小时，
0: 就干干坐着。
1: 对，然后拿了一个电脑，然后当时就很尴尬，就是因为晚上要坐一晚上嘛，你又自己不敢睡觉，
0: 对，
1: 然后又是一个人，然后周围还有人跟你说话聊天，你知道，就是那种尴尬，就是你本来可能不太愿意去交流，但是人家给你说话，然后你就可能得应和，然后呢，你又怕会有什么什么危险呀等等的，就这种
0: 百分之百的警惕。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心理状态就是，哎呦，就一晚上都不太能安稳，就是坐到那儿也不太安稳的感觉。
0: 是，我觉得这个坐火车就很有趣，如果说是2-3个小时还是白天的话，你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1: 对对对。
0: 但如果就是要熬夜，然后坐10几个小时，就是你的出行啊，就是也很不方便，在火车上感觉也不是很干净。
1: 对，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经历还挺多的，就是我觉得还挺宝贵的，就是可能就只有那么几次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哎，真的还也算是经历过的，
0: 对对，还是很不错的。我当年也是坐过一次比较长的这个绿皮火车，就是从侯马站出发，应该是到这个南阳。上大学的时候，对，就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应该就是也是当时没有买到卧铺，但是后来补了。就是能睡一觉，还不错。再后来就是慢慢的可能有了这个穿行的大巴啊，比较方便，没有坐这个绿皮火车的经历。就短途的话，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1: 因为我们去河南那边其实还不是那么方便，
0: 对对，
1: 就是高铁呀或者什么的，对对，没有高铁，然后绿皮火车什么，就是真的是哈，就是的确，但现在就是哎，真的，以前我去内蒙古的时候，然后去一个城市，然后当地也没有这个火车，我需要在那个城市乘坐长途车，1.5个小时到宁夏，就是跨越了很多省，到宁夏，然后到银川，从银川再坐高铁，然后到太原，然后当时没有到临汾的高铁。
0: 对，
1: 然后再从太原再坐慢车再回临汾，就然后就是这是我最漫长的一种中途倒站哈，就很多次的。
0: 我比较关注的是你的行李当时拿的多不多。
1: 你就肯定每回都会很简嘛，就是一个箱子或者一个包，
0: 尽量的少一些，
1: 对，尽量少一些。
0: 转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真的是。
0: 一心安家长来了，说：“哎呦，你俩今天搭档了，是呢，今天是我俩，是不是熟悉感又回来了？最近换了很多搭档哈，大家也是各种各组 CP。
1: 哎，真的啊，就是我俩哦，对我还常说，我说我们三个人这个组合经常被拆散，只剩你一个人。
0: 对，因为我最近上节目比较多嘛，跟这个杨主播搭了，跟理想主播搭了，然后。跟陈静主播搭了，跟这个棋子主播搭了，就是每天上蹿下跳的，
1: 对，
0: 就很活跃，
1: 太丰富了。
0: 对，
1: 你跟那个坐火车倒车一样
0: 啊，对，去了不同的站点。现在我们就正式恢复正常了，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去见面。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各位去分享喽。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紧急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元，而中间是一度扩大至每升0.2元。最新数据显示，预估跌幅是小幅收窄。当前的全国油价的均价是92号每升8.59元，95号每升9.17元，0号柴油是每升8.27元。而本轮若是顺利落地，部分地区的95号汽油有望是跌破9块钱，重回8元区间，终结此前3连涨，累计大涨超过每升0.8元的行情。
1: 对，那根据最新的预测呢，汽柴油预计下调每吨220元，每吨210元，折算到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降的是每升0.18元，95号汽油下调每升0.19元，0号柴油下调每升0.18元。普通的家用轿车，比如说是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油大概能省下9块钱哦。
0: 对，
1: 嗯、
0: 也是要提示大家，这个是机构预测的一个数据，剩余交易日还剩就是一天啊，目前国际油价仍在波动，最终调价结果我们也是以国家发改委官方通知为准，有加油需求的各位车主可以再等一等啊，在今天晚上的晚间12点将会调整这个油价了。
1: 嗯，对，大家要了解一下，就是其实明天就大部分可以定论了，明天肯定会有最新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来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信息。2026年的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和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在本周末10月17号到10月18号，还有下周末10月24号到10月25号来举行。日前呢，临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了一条温馨提示，来了解一下出行提示。嗯，
0: 也是要关注到本次全国成人高考时间呢是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专升本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14点30到17点，而也是关注到高启的专或者是本呢是上午9点到11点，下午是14点30到16点30，这考试是有一个时间区别的。
1: 对，那在临汾呢，我们全国成人高考考点呢有9个哈，山西省临汾市第一中学校、临汾市第六中学校、临汾同盛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二中学校、临汾市第三中学校、临汾市第五中学校、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那还有呢，就是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间是下周末哈，10月24号到10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4点半到17点。那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点是有2个，一个是临汾同盛中学，一个是临汾市解放路学校。因为有这些考点，所以在周末这2周的周末通行起来，大家要格外的留心一下。
0: 是，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一个出行的提示，建议广大考生能够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周边环境，还有您的乘车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去出行，提前到达考点。还有就是提示各位，在考试期间，建议驾车出行，市民能够合理选择您的出行线路，尽量避开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考场周边道路，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出行，减轻考场周边交通压力。在考试期间呢，考点周边路段所有车辆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注意礼让，积极配合执勤民警的现场指导和疏导，避免将车辆集中停放在考场周围，尤其是停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或者扎堆停在考场门口，这个是对于考试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那考生们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参加是哪一场考试哈，去了解一下自己学校的这个考点，备好相关的物品，携带准考证、身份证，也希望大家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佳绩哈。本周末和下周末都有考试，各位要注意一下喽。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与广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啊，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汪洋主播了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车辆方面的事情信息，那跟我们的车辆使用有关系的很重要的东西什么呢？今天要分享的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机油啊，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润滑油的这种选择，因为这个天气冷了嘛，是吧？可能最近很多人也要保养车去了。保养车的时候，在质保期的人可能是一般去 4S 店，是吧？他们有这个什么车就用什么样的品牌，这都 4S 店它一条龙的这种捆绑式消费啊。那有些人可能超保了之后，他就自己选择一个地点去，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润滑油。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不同的润滑油，它那个标号啊，它的级别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级别，然后根据你的车使用手册上人家给你标的是什么级别，然后你可以选择更好的，这是当然了，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更好的对你爱车更好的保护，但是不能低于你使用手册上的那个标注啊。这个首先呢，就是最好的是全合成机油，有全合成，有半合成啊，全合成和半合成。然后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己买这个机油，到外面保养。这个机油瓶上它的标号有这个 S 勾，有 SW， 有 SG， 有不同的啊。然后之前呢，我们也介绍过，里边还有 SN 啊。然后不同的标号代表它的级别不同。另外除了这个 SN S 什么 W 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几 W30 什么5W30 什么10W20什么0W20，这个 W 到底是什么意思，20又是什么意思。
0: 对，
1: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机油的标号代表机油的粘度，标号不同它这个粘度不同。比如说 5W40， 这个5这个数值越小表示着它的低温流动性越好，可使用的环境温度越低啊。五就是5、0还有10，哎，就是说温度越低它越能用啊。 W 代表的就是冬季嘛，什么 winter 那个英文单词。然后后头4030什么几零，这个代表的是机油耐高温的性能，数值越高高温下保护性能越高啊。所以家用车的这种机油呢，一般都是用复式的粘度这个 W 就是冬季嘛，W 前面的数字越小说明它的低温粘度越小，流动性越好，适用的最低气温就更低，比如说 0W 5W。 所以现在天冷了，是吧？你原来夏天可能 10W， 这冷了以咱们临汾这片的这个温度，换个 5W 就足够了。这个 0W 觉得没必要。为啥这么说呢？继续给您详细来说这个数字啊。比如说 0W30 5W30 0W40 5W40 这些机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做实验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不同的机油放到冰箱里面，温度设为-3°C，冻上2个小时拿出来，然后你倒到那管子里就可以看到这个 0W30 的这个机油里面的钢球珠明显会比 5W 钢球珠落得快。这落得快是什么意思呢？落得快的意思就是它的润滑程度更好嘛，所以它那个球往下滑的就快。所以 0W40 机油要比 5W40 落得更快，说明0W 的这种机油在低温下的流动性比 5W 更好。根据 SAE 的这种分级标准呢，0W 的机油可以保证你的车在-35°C的时候正常启动， 5W 可以保证你在-30°C。我们临汾最冷冬天我觉得也就-20°C左右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你换一个 5W就足够了哈。因为 5W 机油它保证的是-30°C了，咱这地方我觉得我印象中最冷也就-25°C嘛，25°C左右都到不了，好像这些年气温好像变暖了，这冬天我觉得最冷也就-20°C左右。所以 5W 是-30°C让你爱车正常启动，所以你这个换一个 5W 就足够了啊。 这个零下35度啊，我们刚才说了，0W 零下35度，5W 零下30度，这个数字就是机油最低的使用温度，就是你在零下30度、零下35度的时候，这个车可以正常启动的啊。然后再说说这个 W 后面呢，这个字儿，它是这个高温的性能。一般机油的理想工作温度是100度的时候的呢，粘度数字越大，高温工作时的机油粘度就越高，流动性差，油膜更稳定，可以避免发动机的这个磨损。实验数据当中啊，这个 5W40、5W30 还有 0W20。你加热到100度之后，再往进滑一个这个珠，这样的话，把管子倒过来，可以看到0W20的机油钢球落得最快，依次是5W30、5W40。这样的话呢，你数字越大，流动性越差，粘度也就越高。这个就告诉你，粘度高的时候，在高温的情况下，对你的爱车保护性就高。如果想知道自己买什么标号的机油，最方便的就是看一下你的爱车的保养手册，出厂的时候人又给你保养手册上标注的是几 W 几零，不要低于它，不要低于它，照着上面买就可以了啊。另外啊，买机油我们还要看这个标号，更除了看刚才介绍的这种你是什么级别的，你是几 W 几零的，还要注意的是避免买到劣质的机油，因为现在啊，这个机油的购买渠道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多的啊，各种级别的也有，比如说现在最高级别 SN， 这个是全合成机油，全合成机油它用的是品牌最好的添加剂，然后热稳定剂和抗磨损最好的 SN 级别的，就是能够充分的润滑和保护你的发动机啊，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玩游戏了，是吧？你这个是买什么级别的这种配置，这个玩游戏的人可能知道啊，有的时候就该买了，就该添加了。你买什么级别的，根据你自己的自身需求了啊。但是 SN 目前呢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对 SN 级别的一组测试数据显示呢，就是100度运动的粘度、低温运动的粘度、高温高剪切的粘度等指标啊都是最好的。机油呢，这个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这个一些爱好吧，有的人可能就选择一些大的品牌，也有的人选择这个国产的品牌。在这里我们介绍的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牌，只要是它通过国家这个质检总局的这种验证，允许它合法上市的，这个都没问题的啊，就是看你根据你各自的这种选择了。就是大家不要轻信那些什么超级别的，超低价的呀，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那句话，因为现在这市场上确实是也存在了那些东西啊，价格就比较低，然后低的就传奇了，但是这种只能提醒你，价格越低的话，那品质上可能是越差，对于您的爱车的那种保护度，那真的是没法保证的啊。所以这个天冷的时候，您换机油的时候，希望大家我们刚才提醒的这一堆吧，对您有一个帮助啊。
0: 对，好的，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汽车机油方面的信息哈，那稍后呢要跳播半点广告，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稍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1: 对，我们稍后再来谈一谈这个汽车销量啊，九月份啊。因为现在10月份了嘛，汽车销量9月份，这个不同车型的这个销量的这种排名吧。
0: 对，如果说你近期有这个购车的需求啊，或者说有一些参考，方面，对，参考方面的信息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看汽车市场现在这个行情、销售方向啊，
1: 哪些品牌比较靠前？
0: 对，我们稍后会继续回来。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这个不同车型的前十排名吧，我们每个月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些数据，仅供参考啊。
1: 嗯，
0: 因为这些数据也从一个数字上来说明目前大家的一些选择吧。
1: 对，
0: 首先在这个轿车排在前十的九月份销量，排在第一的是吉利的星源，44275辆；排在第二位的是比亚迪的海豚，16754辆；第三位的小米 SU7 15751辆；第四位是 MG 0714577辆；第五位是比亚迪的海豹零六，14479辆；第六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然后14478辆；第七位的是大众朗逸14425辆；第八位的是五菱的缤果 Pro 14002辆；第九位是 MG 四13966辆；第十位的是五菱宏光，这个mini EV 是13630辆。这个轿车前十里头，我们上个月介绍的时候，这个轿车前十没有一个烧油的。
1: 对，
0: 我们当时就说等天冷了会有烧油的，
1: 有。
0: 然后九月份轿车前十已经有一个烧油的了，大众朗逸排在第七位，14425辆，只有朗逸一款是燃油车，剩下的全都是新能源车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当时就说过，这个可能跟季节天冷不冷有关，这看来是大家，我觉得选燃油的人肯定是有的啊，他可能就是根据这种季节或者是什么什么情况一种选择。可能年龄年轻一点人他选目前对新能源认可度非常高，但是这个年龄大一点的这中老年人，他们在选车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还是燃油靠谱一点，所以这个不同的选择吧。但是没办法，这是一个趋势啊。前十轿车前十，在九月份啊，八月份是燃油的一个没有，九月份燃油的回来一个，我相信十月份回来的可能更多一点啊，朗逸回来。然后那么在 SUV 前十的排名是这样的， SUV 前十的第一个是特斯拉的Model Y， 是九月份它的销量是50359辆，
1: 这个
0: 数字确实是很高了，
1: 可观了，
0: 很可观，五万辆啊。 SUV 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二位的是方程豹的泰七27544辆，第三位的是比亚迪的元 UP 22767辆，第四位的是领跑 A10，这个是21772辆，第五位是长安起源扣零五18043辆，第六位是比亚迪的宋是17131辆啊，这是宋 U 摊啊，这名字我都不太认识啊。
1: 他应该是不太想改他这个什么汉唐元宋，所以就
0: 宋后头又加上英文字母，
1: 所以对
0: 一个系列的嘛。
1: 对，
0: 啊、
1: 所以他又在这个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可能后面比较
0: 啊，而宋后头反正是 ULTR， 哎，我第一次见这名啊。甚至是 Your Tar，
1: 有没有买过这辆车的朋友？
0: 是吗？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排在第六位啊，这是 SUV 的一款越野型的啊。然后第七位的是一汽丰田的卡罗拉锐放16865辆，第八位是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16738辆，第九位是比亚迪的海狮零六14821辆，第十位的是比亚迪宋 Pro 13472辆。这个 SUV 的前十当中同样啊已经有两台丰田的燃油混动了，其余八台是新能源、
1: 嗯、
0: 也就是排在第七位的一汽丰田的卡罗拉的锐放和第八位的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啊，这是丰田的燃油混动，也不是纯燃油了、
1: 哦、混动了，
0: 但是至少它是有燃油，其他的那就是纯电动了啊。而且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是50359辆，这个我们之前介绍每个月的销售榜当中，这个上两万都算比较多的啊，这个上五万的我印象，
1: 我觉得那就是年轻人吧，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年轻人就是在选择车，有很多我身边的年轻朋友他们在选择都会很喜欢这个车型，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喜欢这种车型。另外这个特斯拉的这种智能操控的系统也比较前卫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年轻人的一种更多的一种选择吧，啊，好像这个选这个。

0: 人也是一种趋势啊，这没办法。嗯，这是这个 SUV 啊，然后商务 MPV 的这种车型销售前十位的啊，排在第一位的 MPV 的这个车型是丰田的塞纳，它是5849辆，这没办法 ，MPV 一般商用车嘛，七座的，这个销量它远远会低于轿车和这个 SUV 的啊。丰田塞纳5849辆，排在第二位的是腾势 D9 5056辆，第三位的是别克 GL8 插混的4951辆，第四位是智界 V9 4223辆，第五位是魏牌高山新能源3740辆，第六位是丰田格瑞维亚3547辆，第七位是50星光730新能源2875辆，第八位是传祺 M8 2871辆，第九位是蓝图梦想家2791辆，第十位是别克 GL8 燃油版2442辆。所以这个 MPV 这种商用车九月的大盘仅仅一共销了 6.6 万台，同比是大跌了 31.1%。 可能这天冷了，这对于这种商用车的用这个需求是大幅下跌啊，你看大跌了 31.1% 啊，跌了三成了啊，这个没办法。只有塞纳和腾势 D09 啊，这两台车型销量突破了5000。这个 MPV 的当中排在最后的是别克GL8燃油版，哎，这个也是一个老品牌了，这证明大家对这种 MPV 这种商用车，对别克 GL8 这已经不是一时的这种认可，这是长期的一种认可了，要不然它不会在这么淡，就是说同比下跌 31.1% 的情况下它还能够进前十，而且就是燃油版，说得很明白，就是燃油版。而且这别克 GL8前十当中有两款车型，一个是排在前三的啊 GL8 的插混，一个是排在第十的燃油版，这没办法，这也是大家对一种，我觉得选择商用车的可能对于车型的一种认可，对于品牌的一种认可，另外对于车的有稳定性的一个认可。
1: 嗯，
0: 你商用嘛，什么你更需要稳定性，更需要靠谱了，是吧？
1: 对。
0: 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个就是魏牌的高山新能源3740辆。这个品牌，这魏牌，这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比较陌生的啊，但是它确实是这个在销售榜的一个第五位啊。这个
1: 魏牌高山，我是在那个展厅里去看过
0: 啊，
1: 就是它的内饰，然后呢就是非常高级，就给你的感觉像是回到家的感觉，坐在车里像回到家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国产车型大部分打造的一个看点、卖点、亮点都是在内部环境，内部的设置。
0: 对，
1: 比如说座椅呀、然后一些功能性啊，比如说天窗啊，或者是这个显示屏啊、冰箱啊，然后座椅啊，就是独立座椅啊，带按摩呀，什么可以平躺啊，
0: 就是更符合咱这个中国人的这种需求吧啊。这个魏牌高山新能源这款车，它这个名字它是叫魏牌啊，但是它的生产厂商是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 对，它不是，这不是一个你没听过的。
0: 对对对，
1: 汽车厂商。
0: 对，它不至于说是啊什么来了个江湖杀出了一个新手什么什么其他的，这只是这是长城汽车的这个一个二线的品牌吧，一个新的品牌，叫它起个名字叫这个魏牌，所以一提长城汽车，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觉得比较靠谱。
1: 那也是很久的这个牌子了，
0: 也比较靠谱。
1: 我们国内的品牌，
0: 国内品牌当中啊，一直这个销量呀，尤其是
1: 车型很多，它主要
0: 是长城这种 SUV 的这种车型在前面，它的排名也一直比较那个什么靠谱的啊。所以这个魏牌啊，是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品牌。那这就是刚才曹静介绍的，为什么就是它会推出更符合国人的一些这个产品一些配置吧。长城的总部就是河北保定啊，离咱临汾也不远。这个您如果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保定看看，对吧？哎，你去他厂子看看，那比摆在 4S 店的那更靠谱，是吧？而且这款车型它的动力是长城自发研究的一个插混的低。

0: HT 的技术，就是可油可电，属于新能源的 MPV， 主打家庭多的人出行。这个同品牌，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这个蓝山 SUV 啊，坦克越野、哈佛系列，这个都属于长城汽车的啊。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到这个排行榜的第五位，那3740辆，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理由的啊，这没办法啊。我们这个每个月啊，都会给大家介绍这个三款车型，轿车、SUV、MPV 啊，三大类销售榜前十的这种数据啊。这些数据呢，仅供大家参考啊。
1: 嗯。
0: 我想买车和买首饰一样，
1: 对，
0: 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啊。
1: 对，你肯定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
0: 对，
1: 比如说你个人的经济、使用的场景，
0: 对，
1: 是吧？然后就是频次啊，或者是用途啊，都是。需要你自己就是个人去买的时候要通过自己去考虑的，我们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可能最新哪些车型比较热销，销量比较好一些，大家可能这个关注度很高，或者它的这个我们常常就会买衣服也是，你可能会着重选择比较人选购多一点的店铺，然后去选择，你会觉得这么多人选择它有原因，就是参考的是这一个点。
0: 嗯，当然也是出于你不同的人对于车的这种不同的需求，有的人他就
1: 喜欢也不一样。
0: 对啊，有的人就讲究实用性嘛，然后有的人选择漂亮是吧？
1: 嗯，
0: 有的人选择就是前卫，那前卫那就是可能是什么特斯拉系。
1: 我们家孩子上了这个车，高山这个车就说。把这个买回家吧，
0: 看
1: 他会觉得哇，在里边好舒服，就跟在家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每个人考虑都不一样。你看孩子跟大人，男生男士和女士都考虑都不一样。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希望今天介绍的这组数据吧，这个排行榜，对大家选车的时候有所参考，有点价值啊。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板块的全部内容哈，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好的，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锁定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芬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在12点过后我们就会来说一说吃啥哈。
1: 对，最近这个到了深秋时节，渐渐像这个冬天来过渡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喝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0: 比如说
1: 欢迎各位来分享，比如说这个牛肉羊肉泡馍，比如说这个馄饨，这个有汤的
0: 过桥米线，
1: 哎，对，就是感觉热量需要靠这个汤。
0: 我都好久没有吃过过桥米线了，
1: 我好像夏天吃过一次，还是这个非常热的时候，吃完之后真的是大汗淋漓。
0: 好，去麦说静静声音咋了？
1: 静静啊，最近这个身体不适啊。
0: 对，我已经就是不是大家好几天都没看到我了。其实一方面是有其他工作，另一方面不干其他工作的时候是在养声音，都不是养身体。但是他俩已经连续工作一周了，所以我得上班儿，
1: 他再不上，我们可能就要抱怨了。
0: 他俩得把我从这个单位办公室桌子滴溜过来。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山西高速将迎来通行的新模式，
0: 哎，
1: 到底怎么回事呢？免临卡、免环卡有望成为我省高速通行的新模式。近日，相关记者从山西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山西已纳入全国试点布局，今年启动了一个试点工作。2027年呢，将会实现全省的 MTC 车道无卡停车通行的全覆盖，而2028年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覆盖范围。届时，我们的三线车主走人工车道也能像 ETC 一样无感过站了。
0: 是的，去麦说调频多少？用收音机听听声音有没有变化，是吗？FM 95.1或者88.9都可以哈。然后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山西作为试点城市，可能就要开启试点工作了。之前我们也是有朋友就说过，就说哎，这个太不方便了。你说我们的手机这么方便使用，
1: 是
0: 吧？支付也那么方便，为什么高速上就不可以呢？那3年呢会推广手机加的无卡通行，但是呢不会取代 ETC。那在2月28号，交通运输部的部务会审议就通过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以试点先行、稳步推广为原则。按照呢先 MTC 后 ETC， 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的实施路径，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的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应用。
1: 是，刚才说到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到底怎么来操作，和过去车主在人工收费站车道既要停车取卡又要还卡支付的操作是不同的。这个模式依托是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够帮助车主实现免临卡、免还卡这样的一个通行高速。高速也是关注到，在您进入这个车道时啊，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录入信息；到达出口时，根据车牌匹配的行驶路径计算费用，车主扫码完成支付就可以通行了。
0: 是的，那方案对用户进行了分层的设计，非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的用户就可以享受入卡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的服务。那目前呢，这个模式主要面向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尤其是低频出行、偶尔跑高速的车主群体。这部分的车主过去呢，因为使用的频率低，不愿意安装 ETC 设备，走人工车道又要排队取卡还卡，手机加的模式呢，就恰好填补了这个服务的空白。
1: 是的，也是关注到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人工收费等一些现有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收费模式。那么也是关注到，从2027到2028年将会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的覆盖范围，逐步迈向无杆自由流的时代。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这个不方很圆，解说说干波呢？
1: 嗯，
0: 干波呢？
1: 来点虚的，喝点水是吧？
0: 你听听，你听听这个嗓音，够不够干？
1: 很干了。你要是来点湿的话，我们就来点可乐、雪碧、什么柠檬水，安排一波是吧？
0: 林芬朋友平阳说播累了休息休息，是真的。嘿，毛毛山海说我喜欢这首《麻雀》。
1: 哦，对，是李荣浩演唱的《麻雀》。
0: 你明天可以准时来，就是单点一首，我们就不让他。作为我们的 BGM， 我们就直接拿出来，
1: 我们把它当为 solo 啊，单独为你点播一首歌曲，因为你很厉害哈。
0: 君峰
1: 就放了一个前奏就听出来了。
0: 君峰说让他去小样面馆了，然后我说哎，这还是个女生，还是一个人。他说不好吃就是你们的锅，你也没说是一个人是女生，而且我们也没有说小样面馆是谁说的，雀麦，
1: 雀麦，
0: 雀麦，
1: 这锅得雀麦来背是吧？不好吃，雀麦你背这一锅。一般女生说实话，
0: 我们
1: 单独吃一碗面，
0: 对，我不太喜欢，
1: 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面食。
0: 你要是说是女生的话，我们就推荐她去吃混炒了，张军米线混炒，来个凉皮儿或者弄个肉夹馍
1: 啊，
0: 是吧？我，你这怪你。
1: 没有表达清楚，但是也不错，你去尝尝嘛，万一他喜欢呢是吧？万一他正好就喜欢吃面食的。好嘞，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
0: 评论是
1: 跳了。
0: 上不去了。
1: 对对，是我们可以把它重新启动一下。在午高峰时间段，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直播间来分享分享啊。今天你打算吃点啥呢？这个面食，说实话，我们山西临汾这个面食能吃的种类很多。我们食堂经常就是炒面加生炒面，就是面食加面食，碳水加碳水。
0: 对，因为我们只有周四是四菜是吧？有四个菜，其他时间大部分都是主食，要么就是全是包子，
1: 哎，各种馅的包子，
0: 要么全是面。我们食堂的姐。哥没在看吧？
1: 有在看，因为齐德说人家经常会盯咱们这个节目，为了给他留饭。
0: 哦，
1: 他会在中间，
0: 人家一看不是
1: 啊，就不关注了是吧？因为那天跟他齐德上节目的时候，他专辑人专门半截打了一个电话说：“哥还有饭吗？我们下了节目去吃饭。”
0: 哦，
1: 然后那个哥说：“留着呢，你来吧。
0: ”明天中午你上去吃吧。
1: 明天可以安排哈，明天可以安排。明天周四我们是豪华套餐，到时候也适合大家去分享一下周四我们食堂有什么硬菜。
0: 对对对啊，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喜欢吃什么饭哈。
1: 对。

0: 对，
1: 也就是中午时间段有没有就是那种特别的喜欢和爱，是吧？有些人就可能必须得吃碗面，
0: 哎，
1: 是吧？
0: 很多男士会有这样的一些喜好。
1: 对对对，他们总觉得不吃面就没吃饭，
0: 嗯，
1: 是吗？
0: 是
1: 这种吗？
0: 对，
1: 比如说带去吃个什么披萨，吃个什么西餐，
0: 不能接受的，他们是，
1: 然后就觉得吃不饱，
0: 嗯，我在旁边点碗面吧，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奇奇怪怪的哈。
0: 是，
1: 那北京时间12:23，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之前说到鼓楼西侧啊，环岛西侧交通流量大，目前是东侧西向东通行车略多，但是已经没有拥堵了，就是单纯的车多啊，需要慢慢行驶。那目前呢，在科伟巷路段是车多缓行的，古城东路北城花园对面西向东有拥堵，广宣街然后呢是北向南车多缓行，车站西路东向西进广宣街路段交通流量大，建设路南向北车多缓行，在入口位置洪家楼南街全路段交通流量略大。那目前在平阳南街往东啊，这是接近小十字位置西向东通行方向车多，东关路西向东车多，迎春街北向南啊，解放东路位置，然后由北向南车多缓行。
0: 好嘞，
1: 体育南街，北向南车多缓行。哎，其实路段都正常，
0: 提示大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喽。
1: 嗯，
0: 关注到米粒杰涵说吃牛肉丸，吃牛肉丸蛋白质杠杠的。这个牛肉丸啊，其实说实话，它有很多种。最近比较火的不是那个潮汕牛肉丸，吃起来很筋道，确实很有蛋白质，但是它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山西临汾的特色。外地朋友来了，得先尝点这个本地特色，再去吃这些特色的小吃之类的。
1: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暂时就要告一段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0: 我们先听首好听的歌曲哈。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俩得有个手卡
0: 啊。就是互相传递一下这个消息。
1: 对，然后下一句，哎，该我了，下一句该你了，然后下一个环节是放一首歌曲，下一个环节是说吃的。

0: 好的，继续回来。军方说牛肉丸子面觉得不值得推荐，不如推荐一家好吃的炒面馆。但女生真的爱吃炒面吗？这个咱也不知道哈，也许
1: 朋友吃完反馈一下，看看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面馆怎么样哈，听听这个外地朋友的反馈。
0: 然后林平阳说又要休息了吗？本来就要下班了，亲，你准备让我们干到几点？
1: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守候，祝大家用餐愉快喽！明天同一时间10:30不见不散，拜拜，
0: 明天见喽。

0: 缤纷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零分是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零分是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零分是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那大家呢可能也发现了，李子柒啊终于是回归了。那三年间李子柒的消息是少之又少啊，人们的记忆好像就停留在了他与微念的那个 IP 之争当中。那随着2022年的一则公告啊，然后李子柒也是重新回到李子柒手中，那这场 IP 之争就此尘埃落定了。
5: 是的，正当人们准备迎接李子柒的回归的时候呢，他再度消失。我记得那个和解公告是在2022年12月27号发的，对吧？嗯、在那之后，这一次更彻底，完全听不到李子柒的任何声音，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4: 直到后来啊，他的消息才逐渐的多了起来。到了23年底，李子柒啊就任这个东源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的传播大使。到了24年7月的时候呢，李子柒也是现身成都古蜀蜀锦研究院，之后便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强国熊猫粥了。
5: 一个又一个的讯号仿佛都在预示着他的复出将至，至于具体时间好像尚未可知。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每人只有15分钟成名时间的网红圈，李子柒停更之后，人们不仅没有忘记他，反而是觉得越发的需要他。
4: 是的，三年间啊，我们看到的是

0: 人就说了，说朋友们，印度尼西亚的李子柒粉丝们，无论身在何处你都好吗？希望你永远健康，希望你能够快乐每一天啊！这样的留言真的是比比皆是。
1: 还有人说，嗨李子柒，我来自斯里兰卡，我和我的家人们真的都非常喜欢你的视频，他们是最好的，我希望你好运。这些视频每次都让我感到饥饿，他应该是中文译过来以后不太标准啊。说你的摄影师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人，因为他每次都拍得很好，爱你李。
0: 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优秀的视频李子柒，你太有创意了，你太有感觉了，我太喜欢你的视频了，来自墨西哥的问候。
1: 太有感觉了，这句话形容也真的很有感觉。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李子柒为什么无可替代呢？其实谈到李子柒，人们总是会露出很艳羡的眼神，羡慕他身怀各种各样的本领，对吧？憧憬他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翻阅他的人生履历，你就会清晰地看到两个字，悲惨。
0: 是的，我们看到李子柒他之前的出身啊是不幸的，90年出生在四川绵阳的平武县，父母呢给他取名叫李佳佳，说文有云啊，家善也，从人归生，家是美好的意思。但是美好似乎并没有眷恋李子柒，他记事儿没多久父母就离异了，然后呢六岁那年随着父亲的意外去世，他的人生陷入到了更深的低谷，那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继母很讨厌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一只手拽着他的头发往水沟里按，一只手呢在他身上狠狠地宣泄着怒火。小李子柒也是咬着牙一直忍着不哭，于是总落得一个半死不活的下场。
1: 后来呢，爷爷奶奶在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着急忙慌的把他接到身边绵阳市的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农村呢生活条件相对差一些，李子柒家呢是更差，他们平时吃的饭菜、用的工具、穿的衣服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种菜、自己制作、自己买布裁剪，那攒下来的钱呢则是要用来给李子柒交学费。
0: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身处这样的环境，李子柒一点也不抱怨，反而想尽办法的替爷爷奶奶分摊脏活累活，一有时间他就吭哧吭哧的到这个地里学插秧，做女工，然后做各种的竹编、洗衣、放牛，真的是什么都要做。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李子柒的爷爷，他是一位乡厨，镇上啊谁家要是办这个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过去掌厨。这个时候呢，小李子柒总会跟在爷爷屁股后头搭把手，一开始只是能烧个火，拿得起菜刀之后啊就开始切菜了，再后来可以帮着配几个菜和蒸点东西。
0: 每当这村民们吃席的时候，就总能在后厨看见小李子柒啊站在比他还高的那个灶台前头，忙前忙后的啊，柴火烧得很旺，把他那小脸蛋烧得也是通红通红的，他总是睁大眼睛向前望去，这灶堂里燃烧的不是木柴，好像是希望似的。
1: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后来的后来，这些为了糊口饭而学到的一些求生技能，未来将会助他名扬天下。
0: 李子柒呢，一点一点的长大了，家里的压力随之一点点减弱。可正当他以为啊，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了。
1: 是的，在五年级那年，爷爷去世了。要知道啊，这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去世，那边意味着一家人目前是断了收入来源。你别说上学，连吃饭都成了难题。
0: 奶奶呢，为了让李子柒继续上学，拉着他四处求人，今天找这个亲戚借钱，明天呢敲那户邻居的门。不大的村子里时常回荡着奶奶的请求声，这娃才多大点儿啊，咋个办呀？
1: 这可咋个办嘛。最后呢，奶奶联系到了妇联，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妇联的一位阿姨见他俩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索性直接把他俩接到自己家来招待。李子柒刚进门，人家阿姨就递过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李子柒呢把它握在手里，暖暖的很舒服，然后小声地问说，这个鸡蛋可以吃吗？
0: 啊，当然可以啦，为什么不能吃呢？
1: 可是在我们家鸡蛋是要用来卖钱的，这是当时李子柒的回答。
0: 简单的一句话呀，令妇联阿姨心生怜悯，决心要帮他一把。在妇联的帮助下，当地有记者啊将李子柒的遭遇刊登上了报纸，并找到了一位愿意资助他的好心人。
1: 上学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呢却没有好转，因为李子柒将会代替爷爷扛起这个家。那个时候的他才11岁出头，压力不可谓是不大呀。
0: 是啊，李子柒的姑姑曾看望过他，只一眼便深深记住了这个小女孩。她 的身形比同龄人瘦小很多，脸色

0: 透着不健康的苍白，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体现。由于经常要在太阳底下干农活，导致皮肤晒得愈发的粗糙，加上每天呢要掌勺做饭编织竹筐，那手上长出了不少的茧子，没有眼神，始终流露出一股超越年龄的坚定。
1: 姑姑相信像这样如此坚韧如此坚强的李子柒，不管做什么都一定能成。
0: 在我们读阅李子柒的故事的时候，不禁感慨我们之前经历的真的是太幸福了，而正是这些苦难也让如今的李子柒有绽放光芒的资本。
1: 是的，那大家对于李子柒又有了解过多少？你了解最初他在互联网平台是什么样子吗？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李子柒。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李子柒小时候啊，哎呀，真的是很惨的。那到了2004年呢，14岁的李子柒啊，决定辍学了。没办法呀，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奶奶年纪也大了，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她上高中考大学。他得自谋生计啊。
1: 嗯，离开学校之后呢，李子柒打算独自一个人进城打工，这兜里也没揣多少钱，勉强就够几周的饭钱，所以没法租房住酒店。那无奈之下呢，他只好就等没人的时候偷偷去睡桥洞，或者是躺在公园长椅上过夜。他形容，他说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在流浪。
0: 哎，由于尚未成年，李子柒呢在找工作的路上也是四处碰壁，直到遇见了一位好心的阿姨。阿姨呢见他居无定所，就问说，我朋友开了家餐厅，你要不要去他那里当服务员呢？
1: 嗯，
0: 李子柒当下就答应了。
1: 这服务员呢工资不高，甚至可以说用很低来形容，一个月才300块。这要是不小心打碎个盘子，碰倒个杯子，那最后只能到手200多。不过虽说如此，但好歹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0: 因为早先有过给爷爷打下手的经验，所以李子柒啊特别快就熟悉了餐厅的工作。那期间呢，他还通过给客人介绍菜品、后厨端菜，学会了如何判断一道菜的味型以及主要的配料。可以说很多菜他只需要简单尝一遍就知道，哎，这菜该怎么做了。
1: 是的，那时间长了以后呢，餐馆的工作逐渐的有点难熬了，这个工资也比较微薄，甚至让他有点看不到头。但是李子柒依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有点不理解的事儿，就是他资助了一位四川平武的孩子念书。
0: 哇，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个月薪300，因为家境贫穷而辍学的女生，竟然还想着去资助别人念书。常人听了估计都会觉得他怕不是疯了吧，但是李子柒他就真的这么做了。
1: 后来呢，他回忆说，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爱自己的爷爷奶奶，遇到了妇联，遇到了记者，遇到了资助自己念书的好心人，遇到了给自己介绍工作的阿姨。他坦言说自己不是那个被厄运诅咒的人，而是被温暖照耀过的人。
0: 所以苦难在李子柒面前是一道光，所以他希望这束光能够照耀更多的人。李子柒是对的，相信自己呢，被幸运眷顾的人就真的会有好运气啊。
1: 是的，等到2009年左右，就在李子柒打算辞职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傅，一个 DJ。对方呢告诉他说，夜场 DJ 的工资非常高，一个月能挣1-2万，是服务员的数十倍。这当时李子柒缺钱呀，当即拜师学艺，开始学习打碟，学习简单的乐理知识。
0: 直到2012年，奶奶生的一场病叫停了李子柒的 DJ 生涯，他必须回去，回到农村，回到奶奶身边来照顾她。
1: 他自己说呢，说我怕老人家万一有啥事儿，我又不在身边，那就会后悔终生。我和婆婆是相依为命的。
0: 站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李子柒开始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能够既待在奶奶身边，还可以赚到钱呢？
1: 开网店，这是他当时想到的好主意。
0: 是那个时候，那可是淘宝大火之际啊，网店就是一座亟待开掘的金矿似的，无数人因此投身其中，李子柒也不例外。可他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一没经验，二没本钱，根本赚不起多少人气。那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钱只够混口饭吃。
1: 是的，等到2015年的时候，在和他弟弟的一次聊天中，喜欢在美拍上刷短视频的弟弟，哎呀，见他这网店生意实在是太惨淡了，就建议他多拍点视频，有了粉丝之后就好卖东西了。
0: 哎，姐弟俩完全没想到啊，一场不经意间的对话竟然彻底改变了李子柒的人生。
1: 2016年3月25号，美拍出现了一支名为桃花酒的视频。
0: 视频的画面很模糊，拍摄手法也很拙劣，很多地方呢连焦都对不准，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它所呈现的田园风光真的太美了。
1: 很多人会好奇说李子柒到底是怎么火的，那么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桃花酒的视频，这便是李子柒发布的第一支视频，也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0: 但是开局并不顺利，甚至有些惨淡，视频发布好几天，点赞量那是寥寥无几，没法子，他只好继续埋头拍自己做饭下地的日常。视频发了一条又一条，结果全都是石沉大海，粉丝量怎么也瞧不见涨势啊。
1: 或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顾，美拍的几位人气博主看到李子柒的视频之后呢，竟然是自发的帮他引流，就连美拍官方都给了他一个热门推荐位。
0: 哎，一觉醒来，李子柒看见哟，这粉丝量层层的往上涨，播放量更是燃起来了，再次燃起了李子柒的斗志。
1: 他开始买单反，开始学拍摄，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视频当中，而且愈发苛求视频当中的每一帧画面，甚至冷落了自己的淘宝店铺。李子柒呢，本来是想靠拍视频来给他引流，结果忙得压根没时间经营，也不知道是本末倒置了，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呢。后来他索性直接把店铺关闭，就留下一条公益链接。
0: 李子柒呢，始终记得一句话，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机缘，你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
1: 在他的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啊，他在灶台前游刃有余的掌勺做饭，能看到他自建秋千自制衣裳，能够看到他操作风骨机，能看到他盘坐在火堆前弹琴唱歌。
0: 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早年间经历的种种，是爷爷教给他做的一道又一道的菜，是奶奶传给他的一门手艺，是 DJ 生涯学会的乐理知识。
1: 他们曾经是坎儿，曾经是挑战，曾经是磨难，曾经是迫不得已，但现如今却是他出人头地的资本，更铸就了他超乎寻常的坚韧。
0: 正是这份坚韧使他扛过了刺骨的寒冬，等来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1: 为了拍一期兰州牛肉面，他呢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在本地开牛肉面馆的师傅，整整一个多月啊，每天拉面拉到胳膊发酸。拍摄的时候呢，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而且手上沾满了面粉，他每操作完一个镜头就得擦干手指，去关掉拍摄键，或者重新再去摆好机位。5分钟视频的背后，他光是洗手就真的洗了上千次。
0: 况且啊，拉面讲究的是硬功夫，你虽然学会了，但想全程零失误的拉出粗细均匀有筋道的这种面条，那可是难上加难啊。拍摄头3天，李子柒每天都在重复着揉面拉面这两个动作，面粉用掉了20多斤，而废掉的面团呢也全都由他做成了馕饼。足足半个月，他每天的吃的就是馕饼。
1: 我看到后台说点，他说了，哎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李子柒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让人心静的力量。在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他的作品给了人信心，还有美好的希望。
0: 是的，确实是啊，每次看到李子柒的视频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种被治愈了，更向往美好的生活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观看李子柒的作品吗？对李子柒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呢？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坚峪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李子柒啊。刚才呢，我们就说他做拉面的时候费了多大的劲，拍了这五分钟的视频。其实像木活字印刷也是这样啊。
6: 是的，有很多人关注到他，就是因为木活字印刷。为了学习木活字印刷术，他呢远赴2000公里，去到浙江温州拜师王法万。木活字印刷极其难学，首先学徒们呢需要先用毛笔在 1.1 厘米见方或者 0.65 厘米见方的小木块上书写标准的老宋体反字啊，等写上几万个字之后才能见到一定的成效，所以这门技艺呢已经很久没有年轻人学了。
5: 即便如此，李子柒啊也没有被劝退，

0: 呢，需要先用毛笔在1.1厘米见方或者0.65厘米见方的小木块上书写标准的老宋体反字，啊，等写上几万个字之后，才能见到一定的成效。所以这门技艺呢，已经很久没有年轻人学了。
1: 即便如此，李子柒啊，也没有被劝退。

0: 气，知道了泡菜不是韩国独有的。
1: 很多国家不过农历新年，但是因为李子柒的存在，万千的海外粉丝都会在农历新年这天用各种各样的语言留下新春快乐的祝福。
0: 李子柒虽然是网红，但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网红，他更像是一个文化传播者，一个让全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1: 在很多很多我们见到的数不尽的赞美声当中，李子柒他好像初心变了。早年间的李子柒始终被金钱所困，曾为了碎银几两在城里流浪，可当功成名就，赚钱如探囊取物之时，他却拒绝被金钱所淹没。
0: 当其他的网红在买豪宅抢购奢侈品的时候，他却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住在农村的老屋里，安安静静地陪着奶奶就行了。他一个钥匙包用了5-6年，哪怕磨破皮儿了也不肯换，自己亲手缝制的褂子一穿就是6-7年，家里各种东西也全都是自己亲手做的，没有哪怕一丝被金钱沾污的迹象。
1: 而他之所以后来和微念打官司，究其原因其实也是根本上理念性的冲突。他想要保护李子柒这个 IP， 因为他清楚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李子柒一旦被利益所纠缠，那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甚至很有可能会被引向一条未知的歧路。
0: 那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李子柒无可替代呢？我觉得呀，可以用他在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给出一个答案。当记者问他，你的影响已经足够大了，那你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李子柒说了3件事。第一个，希望能真正意义上帮老百姓们增收。第二个，希望继续传承和传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第三个，希望能做好青少年的引导，不想他们以后的理想只有网红明星，而是能够好好念书，拥有正确的价值观。
1: 是的，美好的三个愿望，也希望他能够真的愿望成真，也更希望我们的很多人都可以随他一起走到各个领域当中，逐渐深耕的那个小星星。
0: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对于李子柒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呢？梦游家他说了，说听完了刚才的节目，我现在很感动，在如此喧嚣浮躁的社会，还有人能够静下来为我们呈现如此静谧悠扬的时光。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像是李子柒大火前的沉寂，我也相信他一定能以更好的姿态回来。
1: 车罗荠菜他说了，他自己的苦难他没有忘，他也记住了别人对他的好，并且默默地撑起伞保护了自己，也为别人遮挡了风雨。
0: 还有小叶子他说，在当今都去争网红的年代，李子柒却让自己置身于世外，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啊。
1: 车厘子说，哎呦，为什么我听着节目你们讲李子柒好想哭啊，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坚韧美丽的姑娘。
0: 是的，还有 Liva 她说，我觉得李子柒真的很棒，小小的女生身体里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我希望这样的女生这样的博主越来越多，都来展示中国传统的文化力量。
1: 江海偏舟她说，我呢从2017年就关注她的微博了，看的第一条视频大概是生豆芽菜那条，说每次更新都必看，有很多视频真的是反复观看，比如说烹饪香菇和螺蛳粉那些，真是是时候再去重温一下这些视频了。
0: 还有风雪雨落他说，我一直在收听节目，百感交集，敬其为人，佩其任性，感其伟大，知己之渺小，明己之碌碌啊。
1: QQ 说了，终于有人想起他了，来吧李子柒加油。
0: 再来看微微花开他说，李子柒还没有火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他了，纵然很多不太友好的非议，一直选择坚信他的真实与善良，类似的视频只有他的能让我反复的观看，付出与否我只希望他快乐。
1: 发内说了，在这个短视频盛行的世界，我还是喜欢长视频，更喜欢李子柒手下的视频，非常期待他以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0: 那么大家呢对于李子柒还有怎样的态度和看法，都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继续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 是的，大家认识李子柒吗？
2: 认识认识，当然认识了，那可是原来的顶流啊。
1: 哎呦，时隔三年他回来了。
2: 是的，前有乐坛刀郎，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顶流，今有博主李子柒，勤耕三年归来仍是顶流啊。
1: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他从来都不缺任何所谓的顶流，可是呢却缺少能够持续的真顶流。
2: 你看随着很多这个

0: 网红博主慢慢的翻车了啊、
1: 嗯、
0: 网红顶流们又迎来了一次大洗牌，在这个造神的时代，同时也不断上演着毁灭的故事，眼看他一夜起高楼，眼看他一夜楼崩塌呀，
1: 这楼确实是建得快去得快。那这样爆红和翻车的故事已然已经成为了现在看客们的常态，而大众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0: 从娱乐圈到网红圈都在不断上演着，但是呢，从刀郎到李子柒无疑也都正在改写着这样的局面。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对李子柒比较好奇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为什么停更。那自然不必多说，虽说现如今这个网红博主们都离不开资本，但是往往又会被资本坑害，那李子柒呢无疑就是其中一个。但好在历经3年的处理，如今终于总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李子柒重新归来，就预示着他已经再度掌握了自我，而不再被资本所捆绑了。
0: 当然了，他也没有为名利折腰向流量低头，而是一边解决争议，一边埋头学习，潜心研究创作。最终时隔3年啊，不仅连更3条视频，更是缔造了全新的数据记录。
1: 复出的首条视频，微博仅仅用5个小时，观看量呢就突破了1亿大关，直接引爆热搜榜，进而又带动了粉丝的暴涨，一天内微博涨粉超100万，而短视频平台粉丝激增超300万，一夜之间已经突破了5000万大关，而全平台的粉丝呢也已经破亿。
0: 虽然停更了3年，但归来仍是顶流，仍是无可替代的赛道博主，而纵观全新的视频，依然还是那个韵味十足的乡村田园风，充满着国风美学的艺术流。
1: 要知道，在这个短平快的直播短视频时代，即便是停更了3年，但是李子柒无疑是守住了他的初心，保持着那一份质朴和纯真，坚持传统文化阵地，宣扬优秀的传统美德和文化，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也成为了标杆。
0: 可以说啊，李子柒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尤其是在如今频繁塌房翻车的节点上，那李子柒呢更是显得非常的稀缺和珍贵了。
1: 在过去这几年，除了解决处理争执，接受采访访的时候呢，李子柒更是坦言还有补瞌睡陪奶奶，更是去了20多个省，拜访了100多位非遗传承人和文化工作者，学习技术听故事。
0: 虽然这3年啊，整个互联网技术又迎来了巨大的变革，但是在李子柒看来，不管怎么改变，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自己展示生活进行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当下要做的，就是做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及良性的生态构建。
1: 在商业化方面呢，李子柒表示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可以看到目前他是清醒且理智的，当然更不是盲目的。他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也知道当下的互联网以及传统文化生态。他呢目前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深耕田园，深耕传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当然了，像很多草根成功者一样，李子柒也有着自我残酷不堪的过往。你看他4岁父母离婚，6岁父亲去世，自此呢便由爷爷奶奶抚养。但不幸是呢，12岁那年爷爷也离他而去了，李子柒便开始和奶奶相依为命，一直都是靠亲戚的救济来上学。最终呢，李子柒啊就在14岁那年辍了学，开始打工养家。最惨的时候，他在公园的长椅露宿，连续吃2个月的馒头。后来在酒店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当过 DJ。
1: 一直到2012年，因为奶奶身体欠佳，李子柒呢就回到家乡照顾奶奶，期间还开设过淘宝女装店，但最起初只能够勉强度日，后来呢也是在弟弟的建议之下开始拍摄短视频。就这样逐渐的，李子柒又开始拍摄古风美食短视频，另辟蹊径，慢慢的就打开了思路，有了效果。历经学习研究，不断的改进提升，他拍摄的视频你会发现，哎，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更是从国内火到了国外，火到了国际，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输出的一个典型代表。
0: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有心酸，有看到了不易，但是李子柒呢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垮，而是在艰难的情况之下呢，硬是选择了一条慢赛道，完全沉浸下来潜心学习，最终呢也是实现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丰收。
1: 但显然我们

0: 知道之前的故事啊，在资本眼中，李子柒的商业价值远远没有被完全开发，所以呢，就想要尽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实现变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出现了各种纷争。但是李子柒这一次依然未曾妥协，而是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成功，保守了初心，继续保持在自己的赛道里持续深耕。
1: 我们在互联网看到更多的是浮躁的洪流，对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爆红和翻车呢轮番的交替之下，这李子柒也是做到了不妥协不低头，始终坚持自我，耐得住寂寞，那最终呢也是开辟出了一方属于自我的天地。
0: 当然我觉得其实他不仅是在做自己，更多的也是因为很多用户朋友对他的喜欢，希望能够看到他所构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守那片纯净之地，所以他在为此做着努力，终于也再次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1: 其实不管是刀郎还是李子柒，他们都是如今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未曾被玷污，未曾被裹挟，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袭吧，同时也守住了内心的一份纯净。在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之上呢，他们都在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了引领者。那不管未来怎么样，他们将依然继续深耕前行，做时代的先锋，做匠人的代言人。
0: 聊到李子柒，每个人可能都和他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也许还有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可以听到一颗匠人的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保持着那颗匠心的匠人们，一直在深耕自己的领域，但是缺少容易发现美的那双眼睛，所以我们大家啊，也可以做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来持续的不断去观察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匠心。
1: 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快，心不断的变化，可是在李子柒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慢，慢慢来，一切都会变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了很多关于李子柒的一些话题哈。那如果你也喜欢他，或者喜欢这样的传统视频，那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下期节目再见。

可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深。就在地方军阀斗争不断的同时，元朝的中枢也爆发了权力争斗。元顺帝的舅舅御史大夫老地沙和知枢密院士突监帖木儿得罪了皇太子爱由石李达腊，皇太子想要除掉这两个人，于是他们就逃奔到大同，为伯罗帖木儿所收留了。丞相朔思坚、普布花诬陷伯罗帖木儿以及老地沙等人谋图造反，所以元顺帝就下诏撤销了伯罗帖木儿的兵权和职务。可是伯罗帖木儿拒不从命，反而率军进逼京师。七月，伯罗帖木儿率军攻入京师，皇太子逃奔到太原。元顺帝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封伯罗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另一方面又催促阔阔帖木儿讨伐伯罗帖木儿。不久之后，伯罗帖木儿在大都被元顺帝招募的杀手给刺死了。元顺帝下诏命皇太子回京，阔阔帖木儿护卫皇太子入朝。所以这个时候齐皇后又要阔阔帖木儿出面逼迫元顺帝让位，但是阔阔帖木儿不肯，所以皇太子母子就怀恨在心，他们在元顺帝的身边诋毁阔阔帖木儿，所以阔阔帖木儿只好请求带兵前往外地去了。元顺帝封阔阔帖木儿为河南王，让他来统帅天下的兵马，而且命其南下与朱元璋作战。可是不久他就罢免了阔阔帖木儿的兵权。元朝内部的混乱正好给朱元璋创造了机会，他在成功消灭陈友谅、张士诚两股割据势力之后，积极准备北伐。至正27年十月，公元1367年，元顺帝任命大将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让他们率领25万大军北伐。同时又分出了一部分兵力继续南征，消灭了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以及湖广地区的割据势力。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席卷河南、河北。至正28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当年闰七月，明朝大军汇集德州，从水陆两路沿运河北上，占领了长芦，攻克了青州，最后到达了直谷，进逼大都。7月28日夜间，元顺帝放弃大都，逃奔上都。8月初2日，徐达率明军攻入大都，元朝宣告灭亡。元顺帝在至正31年，也就是此时的明朝洪武3年的时候，公元1370年四月，死在了应昌。他的皇太子爱由石里达腊继位，号称元昭宗。他仍然沿用了大元的国号，历史上

称之为北元。北元政府在爱由石里达腊之后又传了六次，延续了34年。第九节，元朝时期的文化艺术。一，郭守敬与授时力。元朝统一之后，忽必烈在至元13年（公元1276年）设立了太史局，开始编制更为精确的历法。至元17年，冬至，公元1280年，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主持新历，制作完成。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授时历的编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一大突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就是郭守敬求得一个回归年长为 365.2425 天。这个数据与地球公转的周期只相差了26秒。它与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所颁行的迄今仍然为世界通用的公历，也就是格里高里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其出现却比欧洲早了300年。郭守敬不但在天文学上贡献卓著，而且在运河的营建上也是功劳非凡。著名的北京通惠河就是由元朝时期的郭守敬主持挖建的漕运运河。通惠河开挖之后，行船漕运可以到达积水潭地区，因此积水潭包括了现今的什刹海以及后海一带，成为大运河的终点。商船百船俱泊，热闹非凡。在元朝的中后期，每年最高有200-300万担的粮食从南方经过通惠河运往大都，而这条河道在明朝和清朝一直得到维护，沿用到了20世纪初叶。二，元代的瓷器艺术。在中国瓷器的发展史上，元朝的青花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堪称世界级的精品。青花和釉里红是制瓷中的两种工艺。在元朝的时候，制作了一种青花釉里红花卉瓷瓶盖罐，它将青花和釉里红完美地施加在了一件瓷器上，难度极大，堪称瓷器艺术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湖南常德市的元代青花瓷精品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在这件瓷瓶之中，画中的蒙恬顶盔冠甲，面相威严，端坐于椅上，整个画面描绘出蒙恬将军审讯战俘的场景。蒙恬满面刚然，端然稳坐的姿态，以及背后高高竖起的大旗，展示出了一种威然肃杀之气，体现出元朝青花瓷粗犷豪放的特点。应青釉自在观音像，头戴宝冠，面容慈

0: 微含笑意。他身着佛衣，袒胸赤足，平和自然，其造型及釉色极为精美，堪称元代瓷类造像中罕见的珍品。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俯。赵孟俯是元朝时期唯一的一位诗书画三绝的大家，其楷书作品与唐朝时期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齐名，并称为颜柳欧赵楷书四大家。此外，他的绘画作品也是非常著名的，比如《御马图》。这幅图描绘了西关御马的场景，全画描述了九人十四马，其中的人物皆为唐装，马匹丰肥圆润，神态轻松自如，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精品。御马图在1964年的时候由郑洞国将军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赵孟俯的次子赵雍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赵雍字仲木，尤其擅长山水人物鞍马画，人马图是他的代表作品。他描绘了元代西域的长髯西关，双手牵着一匹白马，画面生动，人物栩栩如生。除此之外，元代的著名画家还有任仁发。任仁发生于公元1255年，卒于公元1327年，他是松江府青龙镇人。任仁发善于画马，其人物和花鸟画也有很高的成就。出羽图是他的代表之作，图中描绘了三位羽官，羽官是养马的小官，他们引出了四匹骏马走出马厩，其画面的情景画风柔丽精细，深得唐代画家的笔法和用色之妙。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九章，明朝海禁张弛与出朝拍案。公元1368年，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宣告灭亡。明朝初年定鼎南京，到了永乐19年就迁都北京。明朝共16帝，历277年。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前期，明太祖、明成祖雄才大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完善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疆地区的经营，而且还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国势日渐强盛，所以就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洪熙到弘治朝是明朝中期，此时的政治制度又有了新的变化，内阁制正式形成，巡抚总督确立了，并且还出现了政治较为清明的 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但是由于皇帝重新宦官，致使宦官干预朝政乃至擅行大权，就使得明朝的开明政局进入到了多事之秋。正德到崇祯朝是明朝的后期，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大刀阔斧的张居正其改革也难以力挽狂澜于既倒，而期间明朝又发生了三大案。接踵而至的明廷三案以及党争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而鞑靼骑兵也不停地侵犯北疆，兵临京畿，日本倭寇与海盗相勾结，疯狂地祸害东南沿海各地。东北的女真族崛起，直接威胁着明朝廷的安全。明末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最终成为明帝国的掘墓人。明朝中后期是国内传统的社会萌动以及历史性的转型时代，全国南北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其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趋势。突破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的海外贸易也蓬勃发展起来，白银的大量流入也成为明朝普遍使用的货币。而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领域，市民阶层的意识日益觉醒，文学的通俗化与学术的民间化蔚然成风，西学开始东渐，社会风气艳长喜新。而在这个时期，外国的世界也在酝酿着巨变，以西方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体系规模日益扩大为标志性的全球化初潮风生水起，从大西洋冲击到太平洋的沿岸。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登陆到了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各种活动，中西方国力的对比以及国际的地位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第一节，明太祖的集权政治，公元1368年到公元1398年。从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投身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到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北伐大军攻入大都，作为元朝末年的群雄之中最具政治才华的人物，朱元璋用17年的时间歼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明太祖朱元璋设计了一整套有利于中央和皇帝集权的统治结构，他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权力机构的互相牵制，以便皇帝个人控制；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分封制将地方的权力分散到了朱姓的藩王手中。但实行这个措施的后果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

0: 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哎呀，你睡不着啊，起来玩会儿。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太祖的集权政治。一、分权，朱元璋的集权之道。朱元璋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分权上做得非常彻底，也非常极端，他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度。他认为，历史上有太多的权臣擅权篡位，所以要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尽管一开始，明朝就设置了左右丞相，以防止一相专权，但是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到了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给左丞相胡惟庸加上了微服自用、暗通倭寇、勾结北元、图谋不轨等等的罪名，把他给处死了。与此同时，他一并废除了中书省，不再设丞相， 改由皇帝直接君临百官，将国家和政府首脑合二为一，从体制上保证了君主在中央集权政治中的绝对权威。这就使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忙的皇帝了，他每天要看200多件的奏折，处理400多件的政事，每天早中晚3次要上朝。而在地方，明朝最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设承宣布政使司，让他们来管理钱粮和民事，提刑按察使司，他们掌握司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权。从此三权分立，互不统属，而大权则归为中央。军事上，朱元璋将开国之初的大都督府分为左中右前后5军都督府，以防止军权过度集中。各府分别掌管京师和全国各地的都指挥使的军队，又分别设了左右都督作为长官。监察方面，朱元璋大幅度地拆分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他把御史台改为了督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并且扩大御史的队伍，置监察御史110人来监察百官，出示民情。作为皇帝的耳目，这些御史一旦受命出巡，就权统钦差，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对地方官颇有威慑力。而督察院中还设置了6科给事中，负责驳政和稽核6部百官之事。深通民情的朱元璋在设置这些官职的时候，做了一个聪明的手脚，那就是一方面给这些官员以巨大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又只给他们低微的品级。巡按御史和给事中只是个7品官，但是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弹劾1品大员。这样的权力设置，不仅有利于御史更好地发挥其监察职能，也有利于皇帝对两方面的控制。朱元璋还设置了通政司，这个机构专门给皇帝递送各地呈奏上来的奏章、建议以及检举的文件，他能够多途径地收集信息，有利于皇帝掌握实情，尽快做出处置，防止被下属所蒙蔽。朱元璋对行政、军事、监察等重要的权力机构做出巨大改革，使其权力分散，相互牵制，便利于皇帝独断指挥，突出了君主的意志和绝对的权威。二，削藩，多谋的事业。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分封了24个皇子，让他们领兵出镇全国各地，

一部分镇守北方，以阻止蒙古贵族的侵扰，比如燕王朱棣守北平，宁王朱权守大宁，另外派部分皇子分驻内地，比如周王、齐王等等，他们负责监督地方的官吏，巩固朱家对全国的控制，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其中在北方守边的九王之中，燕王、晋王和宁王势力最为强大。宁王有甲士八万，战车六千，而燕王和晋王得到了朱元璋的特许，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展军事实力，军中事大者才要奏闻。为了防止朝廷中奸臣篡位，诸王可以移闻中央索取奸臣，必要的时候可以奉天子的密诏领兵靖难。而为了防止诸王跋扈，朱元璋又允许后世皇帝在必要的时候要下令削藩。朱元璋认为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可是分封制度造成地方势力逐渐强大，而中央削藩的目标却难以达成，骨肉相残的悲剧很快就发生了。三，酷刑，错杀官员的锋芒。除了从制度上分散政府权力，以加强皇权，明朝皇帝还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监控臣民。朱元璋及后继者在严刑峻法之外，使用廷杖等残酷的手段来错杀官员的锋芒，并且以文字狱来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明朝还发展了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特务系统，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这些非正常的统治手段为明王朝蒙上了阴鸷的面纱。政治上的专制集权需要从法律、教育和思想控制等方面加以巩固。明朝洪武时期，朱元璋先后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五臣等文诰，这些都是完全以君主个人的意志而制定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死去的前一年，颁行了大明律。这是继唐律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大明律条文简单，但是残酷异常。中明一代，凌迟枭首、族诛的案件达到了数千件，弃市达万余件。特别是明朝初年，刑法极其残酷。再加上皇帝履行大运，被杀的官员动辄以万计。京官每天早上入朝，必定会和妻子儿女相告别。如果到了傍晚能够平安无事的话，就会相信多活了一天。所以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去做官。这样残酷的刑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压制颠覆朝廷的企图。杀人立威是封建帝王惯用的手法之一。明朝建立

之后的一段时间，朱元璋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凡是被认为有损皇帝的尊严、违背皇帝旨意的言论、文字，当事人都会被处以极刑。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奎在一则贺表之中用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的赞扬之词来恭送朱元璋，没想到朱元璋却认为其中的生字暗指自己曾经出家为僧，而光字指的是他剃光头发，则字与贼这两个字的字音相接近，所以他就处死了徐一奎。这样捕风捉影的做法，无疑只是为了在知识分子中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让他们臣服在皇帝的权威之下。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他一向主张以残酷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甚至还规定官员如果贪污60两白银以上的，一律斩首示众。可是一味的严刑峻法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明朝的贪官污吏问题，以至于朱元璋都发出了招致而目犯，目至而臣亦如之的感叹。朱元璋对官员的压制还有一个残酷手段，这就是廷杖制度。廷杖并不是在太和殿上就痛打官员的臀部，而是在午门执行的。在廷杖的时候，有太监在一旁监视，众官身穿红衣列陪朝堂，左为中使，右为锦衣卫，各30个人，下列骑校100人，手执木棍。宣读廷杖命令之后，一个人用麻布兜从臀部套住受刑者的上身，使他不能左右移动，而另一个人就绑住受刑者的双足，让他露出臀部来接受杖击。被廷杖的人如果侥幸不死，也必须要剜去坏肉，一直数月之后才能够痊愈的。如果监督的太监说了一句用心打，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钟鸣之事，廷杖不绝于书。在武宗正德时期，建祖皇帝南巡的164名官员被廷杖，死亡11人。明世宗时期，因为大礼仪之争，廷杖了134人，死亡18人。堂堂的尚书翰林被当庭杖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严酷的刑法使明朝初年的政治相当清明，但是这种恐怖统治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尤其是在明朝的后期，刑法利器掌握在了宦官的手中，所以经常被滥用，使得明朝的政治迅速腐败，满朝皆无正人。这些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四，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明代的特务机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权力上，

0: 以及组织结构上都不乏官吏，以及那些风闻之事。事务大小全部上奏。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保卫皇帝，并且从事秘密侦探活动的军事特务机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为亲军队府。他原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就如同一支专门的军队。后来锦衣卫又添设了专门的法律和监狱。这一改变有他特殊的原因。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就把锦衣卫的功能提升了起来，让他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保卫皇权。锦衣卫负责侦缉刑事的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处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名曰诏狱。锦衣卫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需要经过一般的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的军士称校尉和吏士。校尉和吏士在执行缉盗拿奸的任务时被称为提旗，提旗的数量最少也有1000人，而最多达到了6万人。朱元璋、朱棣由于他们出身的特殊性，所以对皇权的维护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扩大了。锦衣卫的头目利用他的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一方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比如明成祖时期的纪纲，明武宗时期的乾宁，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上至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意愿只要稍有忤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明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谢晋，就是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活埋进积雪而死的。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朱元璋晚年的时候，鉴于锦衣卫非法滥杀太甚，他下令要禁焚锦衣卫的刑具，将狱中拘禁的囚犯交给刑部处理，明确禁止了诏狱，将王朝的司法权重新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举措并没有使诏狱就此真正消失，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以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最大的弊政之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

0: 这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

0: 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售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相同的种子之所以结出味道截然不同的果子，是因为环境的差异。只有在适合的环境里，才能结出甘甜的果实。人也是如此，只有过上适合自己的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中我们常常处在羡慕中，羡慕别人的工作、爱情、家庭，幻想着自己如果是那样该有多好，却忘记了思考别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正所谓假之蜜糖，乙之砒霜，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

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诗意的。就我们自身而言，与其望着他人浪费时间，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充实愉快地度过一生。

0: 可不会。
1: 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老板。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我晓得呀。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这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脏了哇！现在跑起来说我。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不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忘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人情中的世故冷暖，尘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流年是一首涓涓不息无字的歌，一向流淌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却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往事将尽藏于心，这些过往将尘封收藏，不再去问流水无情还是落花无意，也不再执着地找寻有你的天涯。时光是一张单程车票，上了车不问终点，不知归处。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总在时间中探索苦乐生悲，探索真正价值，到头来两个字，一撇一捺。别等到日久年稀时方知时光被遗忘，活在当下，不辜负此刻与你相伴的好时光。昨天你成为过去，再念念不舍也无法挽留，就把昨天的美好都存入记忆里吧。

愿时光不辜负你，你也不辜负时光。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是曲终人散。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银粉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好的剧本不仅能让电影彪炳史册，更能让初出茅庐的小子一炮而红。美国高分励志影片《心灵捕手》则是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的编剧处女作，也是二人担任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他们的这部处女作让他们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可以说是起点颇高。那么直到今天，这一部描写青年人走过青春阴霾，解除封闭自首，释放心灵的感人影片，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心灵捕手》的故事。创作这部影片的剧本时，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选择用演员的方式酝酿故事。动笔之前，他们先是一起即兴创作出每一个场景，然后再随情节的发展构建人物。他们努力让对方开怀大笑，随后再想方设法地将各自的故事组接在一起，这也是整个过程之中最艰难的一步。为了让影片的对白更加睿智，他们查阅了很多百科全书。在塑造马特·达蒙饰演的威尔这个角色时，他们想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怎么才能速读速记呢？怎么样才能吸引完美的女性呢？两个人起初想到把威尔的故事打造成为一部惊悚影片，可是随着影片剧本的逐渐成型，二人决定一改初衷，拍出一部由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剧情影片。影片之中表演出色的演员首屈一指的自然是罗宾·威廉姆斯。美国当地时间的2014年8月11号中午，他在加州的家里去世，享年63岁。由于他一直处于严重的抑郁症状态，他的去世引起了全球影迷和众多政要电影界名人的哀悼。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岁的威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

0: 校园里，他会对着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发呆。这一天晚上，威尔和好朋友查克来到大学周围的酒吧闲逛，查克看到两位漂亮的女同学就上去搭讪。
1: 你们好吗？
2: 啊，不错，嗯，很好。
1: 你们常来这儿吗？我常来，我是说有时来。我有事来这玩，我经常来这玩。我是说，你们在这上学吗？
2: 啊，是的，
1: 是的。我有事上这来，我想我在课上看见过你。
2: 真的吗？
1: 那是真的。
2: 什么课？
1: 历史课吧。啊，我也许不记得了，可这没关系。我并不指望在这里遇到什么许多的天才。哎，你好。
0: 这时，一个自命不凡的哈佛大学生走了过来，抽烟激发。
3: 那大概是历史概况。
1: 是的，是的。
3: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不知道你对历史有什么看法？
1: 你干嘛？你是来检查上课情况的吗？这个人真是有点神经病。
3: 我是想看看你对那个课怎么看。
1: 怎么看？坦率地说，我觉得那课太简单了。对于我，
3: 简单？
1: 是的，
3: 我可不那么看。我还记得那节课，在快到中午休息时的那节课。
1: 你说中午休息？
3: 那节课对我很重要。我记得。
2: 你想干什么？你要走吗？
3: 你先别着急，我只是想和我的朋友说说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
1: 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问你，能不能说说南部殖民地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我的看法是，独立战争之前，南部殖民地的经济特点突出地反映出，当时早期的资本家，他们是农民又是庄园主，同时也是资本家。你对他们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什么作用？
4: 听着听着，这当然是你的观点。
0: 威尔看不过去，过来挡在查克的面前。
4: 你刚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许还有彼得·盖利森什么的。当然，到了下个月你学到詹姆斯·雷蒙的时候，你就会用维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1740年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之类的事情来骗人。这些东西你只要学到二年级，然后你就会背诵一些乔治·伍德关于早期革命的乌德邦思想以及资本积累对于军队动员的影响。
3: 我不会的，你想错了，我不会的，因为乌德在很大程度上他低估了。
4: 乌德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人的社会声望对其财富，特别是继承而来财富的影响。你是从埃塞克县的工作一书中看来的第98页，这我也读过。你对这件事真有自己的想法吗？你只是用这种想法让姑娘们对你有一个好印象，你使我的朋友感到难堪。像你这类人最令人可悲的就是，也许再过50年你才会开始做自己的事。一旦你开始做了自己的事，你就会认识到生活中有两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第一，就是别去抄别人的功。第二，你花了15万块钱来接受的教育，可你学到的东西花上1毛5分钱就可以从公共图书管理上。
3: 是啊，可是我能得到一个学位，可你只能带着孩子去滑雪的时候在汽车饭店里卖卖薯条什么的。
4: 也许吧，但我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的。如果你对这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到外边去解决一下。
3: 可是我想没问题。我不怕你，不过现在太晚了。
4: 你怕？走吧，我们晚了，
1: 快走吧。我的朋友非常聪明。
0: 一番唇枪舌剑后，哈佛的大学生自取其辱走开了，而年轻貌美的女生斯卡拉对威尔一见钟情，她主动给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日子一天天的过着，要是一直这样过下去的话，威尔的生命也就不会出现转机了。这一天，数学系的兰博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他和同事2年都没有解出的题目，希望那些杰出的学生能够给出答案，可是却无人能解。他失望地把题目重新誊写在了走廊上的黑板上，悬赏同学们来做。威尔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道数学题，轻易地在3分钟之内就解开了。教授发现了这个天才，欣喜万分，希望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心目之中的人才。在一次酒吧滋事斗殴之后，威尔被法院宣判，送进青少年看守所。教授把他给保释出来，并且答应法庭把他教成一名健康合格的有为青年，重新找到人生目标。教授用了很多方法，希望他能打开心结，走进他的心里。但是很多被教授请来为威尔做心理咨询的专家，都被这个有着惊人高智商的小子洞悉心理而反遭羞辱，纷纷宣告威尔无药可救。兰博教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0: 只好求助他的大学同学以及好友西恩，希望他来开导这个异常聪明但是有固执倔强的年轻人。西恩教授同样是一位性情古怪、深居简出的教授，和威尔一样饱受心底深处黑色阴影的困扰，他答应了兰博教授的邀请。这一天，西恩教授第一次见到威尔，西恩正是由罗宾·威廉姆斯饰演。
1: 威尔，这是西恩·麦克凯尔。西恩，这是威尔·亨特。
2: 你好。
0: 威尔孤傲的谁都不理，径直坐在沙发上。
1: 坐吧。
2: 好了，先生们，到点了，我们开始吧。
1: 请你们二位出去好吗？
2: 你出去吧。
1: 还有你。
2: 那好吧。
0: 兰博教授和他的助手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西恩和威尔两个人。
2: 你好，你从南博士的哪里来？
3: 海岸那边。
2: 哦，谢谢。
3: 我是想问你，这些书是一本一本买的呢，还是像工具书一样那样成套买的？
2: 我喜欢看书。
3: 是的。
2: 你读过这些书吗？
3: 没有。
2: 那这些呢？
3: 恐怕没有。
2: 那些架子上的呢？
3: 那些读过。
2: 你觉得这些书怎么样呢？
3: 我到这来不是为了评书的，都是你的书，你为什么不看？
2: 我都看过，我必须得看。
3: 你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
2: 是的。
0: 威尔站起身，环顾西恩的办公室，这里到处都是书，这让威尔非常惊讶。
3: 美国通史第一卷。我的天。
2: 我们现在要工作了，来吧。
3: 也许你的妻子对你不合适。
2: 别胡说，尽量别提这个话题，这样我会生气的。
3: 我说对了是不是？你的老婆对你不合适？出什么事儿了？她抛弃了你？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0: 西恩摘掉眼镜，突然一把锁住了威尔的脖子。
2: 如果你再对我妻子不尊重，我就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听懂了吗？你这个家伙。
3: 时间到了。
2: 是的。滚吧。
0: 威尔走后，西恩陷入沉思，很快就到威尔第二次心理治疗的时间。这一次，西恩教授把威尔带到了学校外的小湖边。
3: 这是哪儿？你的冥想空间吧。这个地方真不错，真是一个很舒适的场所，值得工作之余到此小憩休息一下。
2: 有一天晚上，我想起你和我说的话，就是关于那些画的事。我一直思考到深夜才睡，突然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很香。从此之后我再没有想起来。知道想什么吗？
3: 不知道。
2: 不过是在开玩笑，你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3: 谢谢。
2: 没关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波斯顿？
3: 没有。
2: 如果你和我谈及艺术，你会滔滔不绝地讲每一本写艺术的书。就说米开朗基罗，你一定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的生平与教皇的关系，他的政治抱负和性活动，对吗？可你绝对不能告诉我，在西斯廷教堂里会闻到什么气息。你从来没有站在那美丽的天花板下抬头仰视。如果我和你谈及女人，你会给我列出你喜欢的女人的样子，也许你还和她们睡过几次觉，但你却不能告诉我满怀欣喜地叫醒你身边的女人时的心情。你很强壮。如果我和你提及到战争，你也许会和我说，莎士比亚，亲爱的朋友，和我一起再赴战场。可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战争。当你的朋友将头枕在你的大腿上，那求助的眼神，最后的呼吸，你却从无感觉。我和你讨论爱情，你会给我背上一首诗，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女人。仅仅是那样一个眼神，会让你理解爱情的真谛。那时你会感到上帝只是为了你才将天使降于人间，救你脱离生命中的苦难。你也不会知道，做一个女人的守护天使 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你不知道，让爱永远停留在他身边，那种爱会穿越一切阻碍，癌症也无法使之分离。你也不知道，整整两个月在医院床前守候的子儿，紧紧握着他的手，医生不会将你赶开，因为他知道探视时间一词对你毫无意义，你更不会知道失去的意义。因为只有当你失去了比你自己还重要的感情时，你才会心有所动。我想你恐怕不敢这样去爱别人。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机智的男人，自信的男人，而是一个讨厌的毛孩子，不懂事理的毛孩子，一个没用的男人。你的确是个天才，这一点没人否认，也许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你，对吧？可你仅仅凭着我画的一幅画就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你是一个孤儿，对吧？你以为我怎么知道的？你过去的生平，你的性格，你的感情，你认为我读过误读孤儿吗？那个人是你的缩影。开始我对此没有兴趣，因为我不愿意读那种书，我从你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可后来 Lambert 说了你的事，我开始有兴趣了。治与不治你决定吧。
0: 西恩教授说完就径直离开了，威尔一个人呆坐在小湖边怅然若失。威尔思考再三，终于决定接受西恩教授的心理辅导。他听从了西恩教授的话，决定主动出击去寻求自己的爱情，并且慢慢敞开心扉。看到威尔逐渐开朗起来，兰博教授强烈希望威尔能成为数学家，帮助他成为数学权威。为此他找到西恩教授，可是西恩教授却希望一切的发展要尊重威尔的选择和意志。果然，在兰博为威尔安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面试时，威尔让好友查克顶替自己，还戏耍了面试官，而他继续和斯卡拉约会，享受爱情的缠绵。可是在斯卡拉希望走进威尔的生活时，威尔却因为自卑拒绝了他。同时威尔厌倦了为兰博教授证明那些高等数学题，还将答案烧毁，这让兰博非常的痛苦。可是兰博教授仍然锲而不舍，他还为威尔推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面试，这让威尔非常反感，并且拒绝了兰博教授的推荐。相反，威尔和西恩已经成了忘年交。这一天他又来找西恩进行心理治疗。
2: 你觉得很孤独，对吗？
3: 你说什么？
2: 你有没有知心朋友？
3: 什么叫知心朋友？
2: 就是那种用各种问题向你挑战的朋友。
3: 有，查克就是。
2: 你知道查克只不过能每天送你上下班，我说的是那种打开你的视野触及你的心灵的人。
3: 我有这样的朋友。
2: 是的，谁呀？
3: 很多很多。
2: 举个例子，
3: 塞斯比亚、尼采、弗洛伊德、奥康纳、波普、康德。
2: 可他们都死了。
3: 对于我来说他们没死。
2: 你确实常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但你无从让他们知道。
3: 可现实中连一点温暖和刺激都没有。
2: 是啊，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你害怕迈出尝试性的一步，因为你整天看的都是只是发生在你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消极的事情。
3: 你站在兰博尔教授一边。
2: 不要凭你的主观猜测。
3: 我不想要那份工作。
2: 我说的不是那个工作，我并不是说你应该为政府工作，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没有什么能约束你。你喜欢什么，你想做什么，即使有的人搬了一生的砖头，而他的儿子也会像你这样有机会。
3: 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2: 不，这种机会与生俱来，你这是退却，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3: 谁在退却？我看搬砖头没什么不好。
2: 没什么不好。
3: 是的，我给别人盖了房子。
2: 我的父亲就是搬砖头的，可我还是受到了教育，明白吗？
3: 所以搬砖头是一项体面的工作，修车又有什么不好？因为我的工作别人转天就可以开车上班，这就
2: 是
3: 体面的工作。
2: 的确是体面的工作。有人坐上火车40分钟去上班，为了那些大学生有干净的教室，垃圾箱里才空空如也，这也是体面的工作。
3: 没错。
2: 是的，我明白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是体面的工作。我有一个小问题，你既然可以在任何地方做清洁工，

0: 咋非选择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学府里去学习呢？为什么你会在晚上偷偷地做那些黑板上的难题呢？然后对此却矢口否认呢？这个可并不体面呢，威尔。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1: 我想做牧羊人。
0: 是吗？
1: 我想到那是威尔照顾羊，吃点美味的面包，搭个帐篷什么的。
0: 哦，是真的吗？
1: 你干什么？
0: 你可能做不到，你出去吧，你再胡说。
1: 你哄我走？
0: 是的，是的。
1: 不不不，我不走，时间还没到呢。
0: 听着听着，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你明白吗？
1: 我们是朋友啊。
0: 治疗时间已经过了。
1: 你为什么要哄我走？你想给我讲人生吗？你自己的日子也乱得一团糟，你在你的时间里想去干点什么了？
0: 和你在一起。
1: 你和我在一起，你的知心朋友在哪儿呢？
0: 他死了。
1: 说的对，他死了，他死了，他他妈死了，他花掉了你身上所有的钱。
0: 至少我曾经努力过。
1: 是的，你是努力了，但你输掉了，彻底的输掉了。有些人输掉了还在这里指手画脚。
0: 看着我，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个混蛋，你并不是什么事都知道，可我问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却回答不了，因为你不知道。走吧，牧羊人，走吧，走吧，
1: 见鬼，
0: 走吧，走吧。
2: 随后，西恩教授调来威尔的档案，用真心打开了他的心结。威尔发泄了痛苦之后豁然开朗。那个早晨，当威尔回到贫民窟的驻地，查克等好伙伴们已经把集体公用的垃圾二手车打扮一新，决定送给他去开创新的生活，希望他用知识和智慧改变命运。站在晨光里，他的鼻子有些酸楚，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伴随着自信的力量在身体里发酵。走出这个破烂的巷子，他充满激情和挑战的人生正在开始。那时深爱他的斯卡拉是不是需要找回他呢？面对难题，威尔又一次忧郁地站在西恩教授的门口，在教授的信箱里塞入了一封离别信。终于，他驾驶着破烂的汽车奔上公路，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前方蓝天明媚，躲在窗子后的西恩教授望着这个断乳期青年的背影，开心地笑了。年轻的天才威尔，他的成长故事原本是一篇只有50页的短篇小说，由当时就读于哈佛大学的马特·达蒙在1992年构思而成。完成了这篇习作之后，达蒙马上找到同乡好友本·阿弗莱克，希望和他联手进一步挖掘这个人物的个性和潜力。那么作为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影坛新人，达蒙和阿弗莱克从3年级开始就是交情莫逆的好伙伴。酷爱表演的二人早在中学时期就一起出演过很多学校剧团的剧目，虽说之前没有合作过剧本，可他们一致认为心灵捕手的故事非常适合拍成电影，并且决定协力创作出他们自己的剧本。罗宾·威廉姆斯将这部影片视作一场意愿之争。为了演好西恩这个角色，威廉姆斯曾经向邦克山社区学院的一名教师讨教，并且经常出入南波士顿的低档酒吧，练就了他当地蓝领阶层的爱尔兰口音。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来自艾略特·史密斯演唱的《无名第三号》。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绞刑，那蟹心寒性最大，那给它去掉，然后在它的这个蟹的身上有两个白色的三角形的那个东西也不能要，要去掉。然后就是蟹的胃，蟹的胃在这个蟹壳里边，但这是这个这种真正顶盖肥的蟹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它的胃了。这个时候这个胃呢，您可以拿大手指头一捅也能捅开，拿筷子轻轻的挑也能挑掉，
1: 嗯
0: 啊，把它去掉。然后蟹身上有些带黑皮的，咱们北方说不那么仔细，你就直接吃没问题，有点略略的苦，略略的苦。然后讲究点的，你把黑皮给它去掉，然后再慢慢的体会，然后拿小勺或者拿筷子先把蟹黄吃了，吃完蟹黄咱再吃蟹身里的肉，最后您再吃那大钳子解闷，咔哧咔哧的。
1: 哎呦，这一套，
0: 哎，
1: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
0: 没有十几二十分钟，这一只蟹干不完。
1: 我怎么觉得我那个一嘴下去全咽下去了，好像没有，还把这个蟹的五脏还要取出来。
0: 要取掉，要取掉啊！一个呢是它有的是像它的胃嘛，里边还是存留的是它一些排泄物，包括它的蟹鳃那个两边小牙子似的，那个它是过滤那个水里面脏东西的，
1: 哦，
0: 也要去掉。然后特别是蟹心，蟹心的寒性很大。啊，虽然我就像我们吃蟹都会蘸醋蘸姜，姜的作用是让驱寒的，包括有紫苏，对吧？还有包括现在我们买蟹的时候，都会给大家配姜茶，在店里在餐饮的餐厅里面，像比如我们餐厅里面都会给顾客配姜茶，现在大家买到的这些礼盒啊，或者稍微讲究一点的，都会给大家带那个小包小袋的那个姜茶，您拿开水一冲，喝一点。也是去寒性的，蟹毕竟是有点寒凉，身体这两天说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对吧？可能是有老病根，或者说是这两天就是身体不太好，觉得哪儿不对付，这个时候咱尽量别吃河蟹，啊，它还是有点会勾这些这个病，就可以先忍一忍，
1: 不能贪嘴啊，
0: 对，好，而且好吃也别多吃，
1: 对，
0: 这行，就跟过去那前几日那照片似的。阳澄湖的人民，上海的人民，实在是日子没法过了，在若干年前，对吧？这一桌子大闸蟹只能吃这个度日，对吧？那是没辙的时候，咱生活条件再好，再好吃东西也别多

0: 哎呦。
1: 忍忍的忍，
0: 我现在有时候后悔啊，想想以前就是吞了多少不该吃的部分，
1: 哦，还想这个呢。
0: 对，我其实刚才您说是分解要20分钟，所以我一般吃饭的经验啊，就如果一桌上上下来一份大闸蟹什么的，我一般不会早早去啃，我先拿一只在盘子里存着，
1: 摇着，摇着。
0: 对，我先存着，然后我先吃别的菜，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一开始包，等你想起吃别的菜的时候，桌上已经精光了。
1: 而且这个，而且啊，这个。你要在外边吃饭啊，一般上蟹的时候，他不会太早上。
0: 嗯，
1: 今天比如您今儿六个人吃饭，可能没准点四凉六热。
0: 嗯，
1: 咱有这讲究，对吧？
0: 嗯，
1: 就弄一个汤，弄个主食的。
0: 嗯，
1: 凉菜吃完了，热菜可能先上个汤，讲究点的。
0: 嗯，
1: 就或者是先上个别的菜，也一般情况下不会给您先上大螃蟹、大闸蟹。
0: 嗯，
1: 我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蟹上台百味休”。
0: 嗯，
1: 就说这螃蟹一上了桌了。吃完之后，你再吃别的菜，没味儿，
0: 不是味儿，别的都暗淡了。
1: 它的这种鲜香，会是别的食材，这是自身的啊，是没法比的。所以说您这好，四个凉菜吃完了，喝两口酒，大螃蟹上来了，哥几个，噼啪一吃，后面那几个菜吃完了都觉得，哎，今儿这他们家就螃蟹还行，其他菜不怎么样。实际上不是，是因为螃蟹太强了，
0: 太
1: 强了，哎，
0: 太鲜美，
1: 太鲜美，太鲜美，而且。为什么说吃螃蟹得人别多，三两个好友，两三好友，边聊边吃。要光您自己一个人，抠抠吃吃的，慢慢的，这有点太什么，就得讲究三两好友，烫壶好的花雕酒，弄个小螃蟹，再弄两三个下酒的小素菜，边包边吃边聊天，小斟小酌，把这个包螃蟹的这个乐趣，这种体验感体现出来，哎。这让真是享受生活，就像咱们一样乐享生活。
0: 哎，没错。看看这个听友朋友啊，刚才听完了杨洋一提到这个蟹的话题，大家都按捺不住了。齐峰就说了，我就爱吃清蒸螃蟹和香辣蟹，最爱的是去海边的时候和渔民出海，打捞上来直接在船上直接做，那真是鲜啊！今年还没吃螃蟹呢。您看您这俩做法啊，清蒸这就咱北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一个吃螃蟹的办法，香辣。再新鲜那个味道一
1: 折了，
0: 盖
1: 了，折了，
0: 您这个新鲜度浪费掉了，是不是？咱们说难听点，您上冰柜买这个冻的，回来香辣蟹你都不会觉得它不新鲜，是吧？所以咱们香辣这个做法，尽量还是在这个食材没有那么新鲜的时候的一种烹饪。
1: 对对对，我个人不建议，因为这个重油重辣重口味重太咸的东西，一定会折掉本味。
0: 对，
1: 真的，我们还是要尊重食材的本味，我们吃是吃它的本味。
0: 嗯，
1: 像我光吃调料味儿，就像比如说了，上次这个咱们也聊过，上猪我最蟹的，爱吃这味儿的话，你把这味儿腌得特别透，调料下得特别重，你吃不到蟹的香味儿了，那就没有必要去醉这个蟹。
0: 嗯，
1: 你就醉我，像我说醉个毛豆，对吧？爱吃调料味儿，您都醉那毛豆，毛豆比螃蟹可便宜多了。
0: 对，
1: 毛豆，那个大芸豆煮熟了，您泡我那个醉蟹那汁儿里头。包括这个春天的时候，春蚕豆绿的那个，泡两三个小时就能吃。
0: 嗯，
1: 那泡时间了还不好呢。
0: 对，因为
1: 毛豆多泡会儿。
0: 对，蚕豆入味儿哈。
1: 对呀、蚕豆、大芸豆也好吃。
0: 嗯，
1: 大芸豆煮熟透了，往这汁里一泡，哎，特别好吃。
0: 我觉得但凡是有营养、口感上单吃的，你有没那么喜欢的，您都可以泡酒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提味儿嘛、吃螃蟹和大闸蟹的时候，您觉得如果想喝点带酒精的饮品，什么最大？
1: 还是黄酒。
0: 黄酒
1: 。花雕
0: 。
1: 啊，什么加饭都可以，这个而且咱也别说是什么品牌了，年头越沉的越好，这是肯定的，而且这个黄酒，大家有的朋友讲究说，我加点姜丝，我加点话梅，我烧开了它，然后，也不太建议，不太建议，可以烫一烫，然后略加姜，也不要加多，加话梅，您这一瓶这一坛可能是有的是1公斤的，有的是一斤的。得有500克，有500毫升、1000毫升的，您烫的时候少加2到3颗话梅就好了，而且您得搁那个外面挂着白霜那种咸口的话梅，您别说这个，我这个特别甜，那个跟哈密星似的那个，那不行，那这味儿就差了。
0: 主要就是最早的经典款，没那么多口味的时候的咸话梅。
1: 对，而且您别烧开它，见热就得，个人建议50度上下，您就可以关火了。您就别说烧开了它，是一烧开那个酒味全跑了。
0: 咱们热一下啊，是为了烫一烫酒，是吧？
1: 对。
0: 其实不加热，您就把它比如放在一个热水盆里放一会儿，
1: 隔水烫，这叫烫。
0: 哎

0: 但不是烧开，
1: 对、
0: 哎、
1: 对，一定要
0: 都完全可以了。
1: 然后呢，当然了，我们就是北方人也一样，配这个汁儿的时候，三合油啊什么的，加点姜末、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有条件的话，咱们买点紫苏叶，
0: 紫
1: 苏叶，紫
0: 苏叶，
1: 包括像海鲜的刺身类，其实你配着点紫苏叶子，很多人认为日本刺身店上来的时候搭着那个刺身下面的叶子是配菜，
0: 装饰啊，
1: 没事
0: 装饰啊。
1: 其实那真的是让您吃的啊。
0: 对对对，这个口味再配上这个。咱就不能说配芥末，要配那个山葵，真正的鲜的山葵酱，山葵的这个磨出那个泥，然后再配上鱼生，再配上紫苏，
1: 就是辣根儿哈。
0: 对，不是不能叫辣根儿，反正我还管那个
1: 生辣根儿。
0: 对对对对对对，鲜的那个
1: 鲜辣根儿，
0: 专门去磨出来的那个泥，
1: 就你咬的时候咯吱咯吱的。
0: 对，有一点这个小咀嚼的这种感觉，它并没有那么辛辣，但它是能够锦上添花的，能够锦上添花，
1: 对身体有益。看看朋友们的短信，刚才呢被我们夸了的这位特别会吃的朋友啊，发了几篇文章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啊，是人家搞了一个特别洋气又浪漫的一个山顶吃蟹的机会，
0: 嚯，
1: 和好友们
0: 这山海之间、
1: 哎、
0: 山上吃海货。
1: 简单一下，因为他写的比较多这个故事、
0: 啊、
1: 因为是个一个小小游记，然后基本上就是准备了一锅的梭子蟹，跑到山顶，人带着电磁炉一加热，
0: 哦，在山上，山底下带来的活蟹上山上，
1: 山顶看着夕阳
0: 啊、
1: 哦，这估计
0: 这螃蟹没死吗？但是还是冰鲜鲜，是吃活的吗、
1: 哦？您看您这说的都是技术层面
0: 啊、哦。对，我这想着是山底下爬山爬半天，就是螃蟹真是死了不新鲜了，蒸着会不会不好？
1: 你说就咱们这个姑娘们一般重关注力都放在哇，好浪漫，山顶吃蟹
0: 哦。
1: 然后杨洋哥听到的是会不会死啊？
0: 关注点
1: 怎么处理啊？
0: 对对对，别不好吃了。
1: 对，钢铁直男就是这样表达。哎，其实话说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放眼尘世外这位朋友发来的啊，虽然是一个小游记，说带着朋友上山顶看夕阳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蟹夸一蒸，挺浪漫。但是吃蟹其实有一些讲究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三五好友打算带着蟹出去郊游的话，有什么注意的没有？
0: 真是要带着螃蟹，这个挺特殊的啊，像比如说像醉蟹，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醉蟹是熟醉蟹，您可以带着直接走，只要半道不坏，不特别高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您要真想就吃这个鲜活的，我个人倒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您这爬这山是真是说海拔是不是二三百米，有俩钟头上去了，问题不大。要真是爬一个特别高的山，早上起来爬，中午才到山顶，这个时间过长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蟹的品质有影响？如果真是对这个蟹有影响的话，我倒建议在上山之前保持蟹的鲜活的时候，可以先蒸熟它，蒸熟或者煮熟，然后您带熟的上去，二次加热，或者您就吃凉的都没关系，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蟹它的口感口味是比较好的，
1: 最好是先处理一下哈。
0: 对，不，海蟹咱们现在说能吃冰鲜的，就刚死的海蟹没问题可以吃，但是河蟹啊，包括大闸蟹所谓的一死了，咱确实是就不要吃了，因为它会很快的会产生这个身体里的一个霉变，产生毒素。海鲜还好啊，毕竟海水里的还好、啊，就刚刚的挂掉的这个还能吃，
1: 刚刚挂掉
0: 还能吃啊，所以我建议还是弄熟它。
1: 这位朋友说了，坐着缆车上去的。
0: 哦，嗨，
1: 那没多高，
0: 关键没多长功夫，没多大功夫、
1: 您看多长时间内，比如说就是生着的时候带上去。就甭管咱是什么交通方式了，多长时间以里的、
0: 能保持它的新鲜是吗？
1: 对，
0: 那得看您放您这个蟹
1: 是放多少冰
0: 是吧？您这螃蟹是拿网兜提了上去的，还是说您有一个特制的恒温的一个小的保鲜箱，对吧？有这种不插电的小保鲜箱子，这个我确实我不知道。
1: 看您的这个运输设备是什么？
0: 对，是温度，关键是这个蟹的周边储存的温度啊。您要说是10度以下，那没问题。三四个小时我觉得都没问题。您要说就常温。20多度、30度了，拿网兜提了这上山，爬了6个钟头，您别吃了啊！
1: 您别说，网兜现在都不好找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希望大家这端上桌的时候，一定要遵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小建议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陪伴，也感谢杨洋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回头

可不必自责。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

0: 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项目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继秦始皇陵、明清帝陵之后，中国的又一座帝王陵寝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神秘的西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大家看了纪录片，也看了视频，
1: 对
0: 啊，说西夏陵是这样的，但是心里啊就画个问号啊，怎么都像大土堆似的？
1: 是
0: 跟那个白蚁的巢穴似的？
1: 对对，有点那意思。
0: 他们那个陵为什么长成这样呢？因为杨老师啊对陵寝比较感兴趣，
1: 深度爱好者
0: 深度爱好者哈。今天咱们就说说为什么这专家叫木塔，是吧，为什么他都已经沧桑成那个样子，他原来是什么样子，西夏究竟是咋回事哈。
1: 所以您看，就所说的像这个白蚁巢穴，像这个大土堆，最早啊是上个世纪大概20-30年代，有一个德国的飞行员开飞机正好路过这儿，他就顺手捏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了。因为其实西夏啊，要说这个政权啊，这还得说是因为这个蒙古的关系了。就是蒙古实际上在灭掉西夏以后，基本上把他的这个历史啊，包括他一些文献啊，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感觉当时是试图以一种全部给他抹平的这样一个意图来进行的。所以关于西夏的资料包括相关的内容特别特别少。如果我们要去找资料的话，您看，就是包括蒙古去修史，因为他修了辽史，修了金史，还修了这个宋史，这些都是有的。唯独其实我们要看地图的话，比如说宋辽西夏的对峙，宋金西夏那都有含有西夏的，但是为什么偏偏没有西夏的专门一部史书呢？如果这三本您去看的话，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宋代这个宋史当中您去找的话，它会在后边一些附属的藩属国的这个条目当中附了一条西夏的内容，或者在金史也是后边列传里头附一条西夏的内容，唯独没有专门的西夏的这个专门的历史文献。所以要说啊，想找他的资料特别少，
0: 对，
1: 更甭说对他的王陵的，就是包括这个就可以说是皇陵的这个了解了，那就知之更少了。所以从这个照片大家也会觉得，这个会是什么东西呢？猛一看就甭管这造型来说，其实要真是对陵寝有一丁点了解的，这一看就是陵寝。所以大家都在猜测，到底说这是不是皇陵，或者是不是已经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太久的西夏的这个皇陵。
0: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为什么哈，
1: 对，
0: 就是我们中国是有这样的传统，就修史是我们给前朝修，
1: 对
0: 吧？那蒙古人没修，就元朝没修，为什么呢？他把别的都修了，为什么没修西夏的？

0: 因为他愤恨呐、啊，他很愤怒啊，
1: 对对，
0: 他不想给他修，为什么？就是当时我蒙古灭西夏的时候啊，成吉思汗是死在了，
1: 死在这儿了，
0: 死在这儿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西夏为什么显得比较神秘？当时把它进行了就是迅速的捣毁。
1: 是
0: 啊，我们今天去看一会儿，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就是碑碎的很严重，它不是一个自然风化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所以也导致这个西夏王朝在历史上若隐若现，显得非常具有神秘色彩。
1: 对对。
0: 那咱们也说说啊，比如说西夏啊，今天我们知道啊，它具体的位置哈、啊、是在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对，是吧？
1: 对对对。
0: 谁建立的？它存续了多少年？
1: 是。
0: 然后又有多少代皇帝？它的这个民族特点是什么？
1: 哎，其实这个就特别有的说了。首先啊，它实际上是党项族。这党项族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比较陌生，它其实是羌族的一个分支。

0: 姓什么呢？姓拓跋。
1: 嗯，
0: 这一说拓跋，我估计好多朋友会联想到，就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皇帝是姓拓跋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孝文帝迁都，从这个大同迁到了洛阳，本来他姓拓跋，叫拓跋宏，然后他说我要所有的都按照汉族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更改，连我的名字我也不姓拓跋了，我改姓就现在元朝的那个元，我改名叫元宏了。哎，所以这个实际上北魏的皇帝是姓拓跋的，所以有些这个过去的认就是说法会认为是不是西夏的这个统治者是鲜卑的分支，
1: 嗯，
0: 有这个说法，他可能是随着鲜卑的西迁，慢慢的从这个东北地区就来到了大概宁夏的这个位置，这是其中一种说法。但是现在我们更愿意相信的一种说法呀，是因为当时这个党项族的一个分支，他就觉得这个鲜卑人很强。
1: 嗯，
0: 他就等于我甘愿给您当小弟，哎，我觉得您这个实力特别强，我给您当小弟。然后呢，他实际上依附于一只姓慕容的这样一个吐谷浑，他也是鲜卑的一个分支，哎，慕容吐谷浑依附到他的旗下，然后依附到他的旗下，那您也得按照我们鲜卑的规矩给您一个鲜卑的姓儿呗。他一想啊，那鲜卑最有名的姓儿、最有影响力的姓儿肯定是拓跋呗，那从此之后我们就都姓拓跋了呗。所以这样他实际上姓拓跋，但是他其实是党项族，算是羌人的一个分支，哎，这是他的、咱们从他老祖宗开始说起，大概是这么一个源头。
1: 嗯，让他大概经历了几代帝王啊？
0: 那得经历若干代了。所以其实要说真正慢慢他起来的，应该得说到了唐朝了。唐朝有个叫拓跋赤辞的人，他就降了唐朝了。
1: 嗯，
0: 为什么降唐？其实那时候您会发现，就经历南北朝之后，隋朝就大一统了，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中央政权了，继之而来的就是唐。那唐的这个魄力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所以他降的就是李世民。李世民那很高兴啊，那你能降服于我，那自然我就要赐姓了。赐姓的赐的什么呢？那我姓李，要不你也姓李就算了。所以他们这支人从此之后就开始姓李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想，他为什么愿意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唐朝呢？是因为您想他的这个位置啊，他实际上在甘肃青海那一带，如果现在您去过青甘环线，您应该知道其实也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了，他身边是受到吐蕃的威胁的，所以他依附了唐，我就有了一个非常牢固的靠山了，我这样就能一点一点来，我至少我的安全是不受到威胁了。
1: 嗯，
0: 而且这之后呢，这个李世民他降唐以后呢，就把这一支人啊给迁到了陕北这一带了，哎，就离这个吐蕃咱们更远一点，让你们生活的更安定一些。哎，他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从此这个拓跋赤辞呢就改姓李了。所有他们这一族人也就慢慢都姓李了。
1: 大家熟悉的可能比如说李元昊。
0: 哎，李元昊这都是他若干代子孙了，
1: 对，
0: 相当于。
1: 你看过天龙八部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当时小说里涉及到的关于西夏的情节。嗯，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李秋水，
0: 嗯
1: 啊，是西夏的王妃。
0: 对。
1: 是吧，李秋水原来是逍遥派的弟子，
0: 是
1: 他和吴崖子天山童姥仨人不是那个三角恋情吗？
0: 对，是
1: 后来因为政治联姻啊，他嫁给了西夏国王吕延浩啊，成为王妃。然后呢还有一个银川公主，
0: 哎
1: 啊，当时是他为了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虚竹，公开出题选拔驸马，他设计了三道难题，就是问那个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呀，
0: 哎，
1: 啊，最爱的人是谁呀，他长啥样啊，
0: 是
1: 就很经典的情节。
0: 对对对，
1: 最终呢虚竹通过这个巧妙的回答被选中，俩人在冰窖里啊还发展出一段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哎，所以就是这里边你会发现有这个姓李的元素，他就是跟这个唐朝皇帝赐姓是有关系的。那时候不少人都是被赐姓李的，
1: 嗯，
0: 包括您看就是五代十国里边的后唐的皇帝也是姓李的，但实际上他不是汉人，
1: 就
0: 他也是赐姓的。对对对，他实际上最后就声称我是李唐王朝的后代。包括您看咱们再往上推，就是灭亡西晋的这个叫刘渊的人，那他自称是姓刘，但是他是匈奴人，
1: 嗯，
0: 这就是因为他跟汉室有过联姻，就是那时候汉朝不经常有这个跟匈奴和亲的这个事儿吗？
1: 嗯，
0: 所以这个匈奴人就说了，那汉朝皇帝是我姥爷，我姥爷家这一支，我随我姥爷姓，我也姓刘，所以这也是一样，就是等于唐朝皇帝给他赐姓李。哎，然后慢慢慢慢繁衍，就繁衍到拓跋思恭这一代，他也叫李思恭。
1: 嗯，
0: 那他呢就驻守在夏州这个地儿，然后夏州这个地儿呢

0: 就是这个西晋时期匈奴人建的大夏国，所以它叫夏州嘛。曾经在这儿住了一个城叫统万城，然后这统万城实际上就是夏州的所在地。然后这个拓跋思恭呢，手底下有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还是比较强悍的。然后他活着的时候，唐朝经历了一场大事儿，叫黄巢之乱。唐熙宗的时候，那唐熙宗自然就是要动员各地的军队，你过来勤王啊，你得帮我把这黄巢打跑了啊。哎，这位李思恭呢就干了一件大事儿，他把这黄巢给打跑了。那当然皇帝就对他特别特别的重视了，然后就封了他一个夏州节度使。然后夏州节度使呢，这时候因为帮我平定了内乱了，所以他的这支部队就改名叫定难军。哎，就等于平定了这场劫难，所以叫定难军。然后定难军这一支部队呢就住在这个夏州，所以后来他国号为什么是夏呢？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就好比是那谁，这个赵匡胤，您看赵匡胤他领的是叫归德军节度使，他叫定难军节度使，这赵匡胤叫归德军。但是赵匡胤他驻地在哪儿呢？在宋州，就是今天商丘那一带，所以他建的国号就叫宋。所以好多他们这个朝代的号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我原来的封号，要么就是我统领的部队的驻地，哎，要么就是皇帝赐给我曾经的一个爵位，哎，是这个字儿，我以后就都用这个字儿。那您说为什么赵匡胤建立的朝不叫赵朝呢？他为什么叫宋朝呢？主要是这个。
1: 这个西夏整个存续的时间是大概190年左右，
0: 比较长。
1: 我们今天如果去看我们这次申遗成功的这个西夏陵的话，会发现里头其实是由九座这个帝王陵寝。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可能有几代帝王因为后来仓促的就没有建立自己的陵寝，是吧？
0: 然后这个就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等于是西夏灭亡没多长时间，这个陵寝就被非常严重的都捣毁了。所以这墓志铭啊，各方面的这个，包括他原来有碑亭的，碑亭里边所立的这个碑，全都被捣毁了。然后本身西夏文字，现在你想在那个时代就能识的人很少。
1: 对，
0: 所以这九座陵寝到底哪个陵寝对应的哪个皇帝，好多都说不清。
1: 其实我们看哈，他申遗成功，整个我们现在如果你看照片的话，你可能只看到一个陵寝，但实际上它这个铺陈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0: 相当大
1: 啊。这个王陵呢是位于宁夏银川市西部，
0: 对，
1: 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
0: 对，
1: 它海拔是在1130米到1200米之间，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
0: 对，
1: 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0: 所以您就说它的规模，大概其这个王陵区域啊，东西它整个是南北长，东西稍微短一点，因为它西边的这个贺兰山，这个山脉的走向是南北走向，所以它依照这个南北走向的山，就从等于是南北向的这么着有一个大的分布，所以它南北大概其它的距离是10公里，20里地相当于，然后东西向的距离大概是4.5公里多一点，所以总体占地面积大概是50平方公里，那这就相当大的一片地方了。大概距离就往东走的话，到银川市区是大概40里地，20公里。
1: 就是它的陵寝也是坐北朝南的。
0: 啊，对，它实际上更多的也有人在考虑这个事儿，就是到底西夏陵寝的这个朝向它是怎么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陵寝您得看风水，
1: 对，
0: 这风水怎么看呢？哎，实际上到了明代就有一个叫江西派和这个宗，就等于是宗庙派，它不同的这个分支，但是往上推到宋代的时候，它叫五音立姓说，就是它是工商绝之语嘛，根据您的这个姓氏，比如说我姓赵。哎，宋朝皇上姓赵，那赵按照工商绝之语，您是哪个发音或者哪个音，然后我们按照您这发音它取一个方向，它朝向非常非常的，就等于是现代我们可能都不太能理解的。而且您看宋代的陵寝，我因为去过这个等于是河南的巩义，我去看过这个宋朝皇上陵，它跟明清您就没法不是一个概念，然后跟这个唐代的也完全
1: 什么朝向啊，
0: 它的朝向有的这个陵寝
1: 不一样是吗？
0: 它不是坐北朝南，它好多都是朝西北的这种，因为它东南是山。
1: 就是我在想，比如说这西夏王陵啊，它纪录片里写它是坐北朝南的哈，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它和贺兰山肯定是要有关系的，
0: 它要有关系的，对，它沿着这山的这个分布，
1: 它后面有靠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它可能和这个山的整个走向是有关系的。
0: 它就是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坐北朝南，但是它并不是
1: 完全的
0: 正南的这个，对对对，然后。

0: 也有专家就认为它可能跟北宋的灵纸的选择包括灵的朝向有一定的关联。
1: 对，因为它是学习了北宋的这个陵寝建筑的一些制式，是吧？
0: 对对对，包括它都城的设计、其实可能都跟宋有关、但是可惜的就是可能就是那次捣毁的太彻底了。就是您会发现这几个政权，一个是当时辽已经没有了，一个是金，一个是西夏，这两个其实是有关联的。您看我们北京是金中都嘛，然后这个西夏等于是它的兴庆府，就是今天的银川，这两个其实是同一时期的都城。然后这两个都是因为抵御了这个蒙古大军，然后就等于是遭到了，就等于毁灭性的这个报复。金中都也是基本上被荡平的。
1: 对，
0: 但是就正是因为这荡平，实际上您到了这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好多金中都的那个城墙的遗迹还是能找到的，所以银川我估计也是找不到什么关于西夏的这个踪迹了，只有一两个庙可能
1: 保留到今天。就是说城在哪儿呢？
0: 对，
1: 是吧？
0: 对，城市在这儿，当然不知道具体的。
1: 对对对，
0: 哎、
1: 咱今天是知道它陵在哪儿呢，但城在哪儿呢？就
0: 对对对、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在银川市区覆盖在地下了，
1: 对，
0: 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郊区的位置啊，
1: 嗯、
0: 或者是周边的位置啊，因为您看北京城它历史这城址也是变迁的，从隋唐的幽州到金中都、然后到元大都就彻底放弃了原有的城址，在东北角又修了一个新城。
1: 对，
0: 它是这样。
1: 我们说这个是帝王陵寝啊、各有特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节目里说过明的，说过清的。
0: 对 对, 对，
1: 咱们现在说说西夏。
0: 说说西夏，
1: 它最大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非常非常自信。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咱们去十三陵、咱们以前讲过哈，就为了防止盗墓贼你快速的找到这个进入地宫、那你就得藏，你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走向从哪儿进去。
0: 对，
1: 但是你去西夏王陵，你一看你就知道从哪儿进去。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是地下的这个地道，它起了包，
0: 它隆起的，它是相当于
1: 隆起的，就起了几了，就是你一看
0: 对对对
1: 啊，在下面呢，你看这整个通道的都能看见。
0: 对，它叫鱼脊梁，
1: 叫鱼脊梁。
0: 哎，因为这么一看的话，就特像咱吃完鱼那个鱼刺儿的那个感觉，
1: 鱼背嘛，是吧？
0: 对对，鱼背的感觉，所以它叫鱼脊梁。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您现在如果去西夏王陵，您也能看得非常清楚。当然要有一个航拍片的话，您也能看得很清楚。咱刚才不是说那个像白羽穴一样的大土堆吗？这个大土堆的南边一点，就等于有这么一条，就是直线的南北向的，哎，正对着、
1: 就像一个小的堤坝一样。
0: 对对对，正对着它，然后有这么一条南北向的、这么一个您说的堤坝一样的东西、然后中间隆起，两边向边上塌下去，然后一直连着前边的献殿的遗址。
1: 所谓的献殿，献就是贡献的献哈。
0: 对对对，
1: 献殿就是等于说这陵寝当中的一个标配的建筑。
0: 标配建筑
1: 啊、
0: 搞祭祀活动啊、包括摆放一些这个祭祀品啊，都在这个献殿的位置。
1: 对，比如说它存续的190年当中哈、我们如果想去祭祀了，
0: 对。
1: 要在献殿做仪式，
0: 是是是、
1: 我们要到地宫去看看，就从献殿下去，
0: 对，
1: 从那鱼脊里底下走，
0: 哎、是，
1: 走走走走走，就走到了它封土南侧的，
0: 哎，
1: 就是等于说它棺椁的，
0: 对对，埋
1: 葬的地方，埋
0: 葬的地方，
1: 就封土下面的，
0: 是吧？对对对、所以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会啊，就是看到西夏王陵，哎，这大坟包怎么这么大
1: 啊？对呀、
0: 是不是那地宫压在坟包底下的？
1: 感觉是那起的坟吗？
0: 对对，感觉那就是起的大坟包那感
1: 觉。其实不是哈、
0: 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地下宫殿的结构都是在这个大的封土堆南边一点。
1: 对，
0: 您想那上面压一封土堆，不怕给压趴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在它前面一点，在那个地底下。等于是跟这个封土啊它错开了。
1: 它那个封土更重要的是起一个标志的仪式性的，它因为有这个大家看纪录片或者是去现在叫考古遗址公园啊、就是它这个封土外面其实是有那个像密檐似的塔似的。
0: 密檐似的塔。
1: 啊，你看那封土上有好多眼儿吗？
0: 对。
1: 那肯定是当时就是密檐的时候，因为是木构的建筑。
0: 搭的那个木构的
1: 东西。对，往里扎的那个木头桩子之类的。
0: 咱举一个最最简单的例子，咱北京来说、您比如说北海白塔。这就是一实心的实心的塔。您再比如天津寺塔，这也是实心的。它实际上中间就是夯土坯子。
1: 对。
0: 哎，我们现在您能看到的就是原来这建筑里边那大夯土。
1: 对，就外面就漂亮的琉璃瓦呀、或者说建筑构件都已经剥落了。
0: 对对对。
1: 当然也许不是历史自然的风化，而是元代当时严重的破坏。
0: 对对对，完全有可能。
1: 因为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特别漂亮的
0: 琉璃
1: 的。建筑构件啊，瓦缸啊，
0: 对 对, 对，
1: 你就可以想见当时它封土外面那个密檐的塔，其实是很漂亮的。
0: 我觉得有可能，比如说是木构的，所以这木构经过火一烧，它就坍塌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些琉璃构件就散布在这周边了，所以我们后来才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这个塔呢，怎么说呢？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八边形的，然后里边是个夯土的芯儿，外边整个是把夯土芯儿。

0: 完全包在这个塔里边了。所以如果您从外边看，就是西夏王陵如果完全能复原的话，那整个最核心的建筑就是这座非常敦实的一座八层的大宝塔。嗯，
1: 就是很威武的哈。
0: 对对对，
1: 很巍峨的，而且在贺兰山下。
0: 贺兰山下，就即使今天只剩土堆了，赶上天好的时候，比如说航拍也好，或者在当地就直接拍一张照片，借助贺兰山那山势，您把这西夏王陵拍出来，那非常的壮观的。
1: 对，就是有点明月出天山，然后他在那儿耸立着，
0: 是这感觉，是这感觉。
1: 感觉就很不一样。
0: 对，
1: 其实关于西夏王陵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哈。
0: 嗯嗯、
1: 我们继续跟您说说西夏陵，说说这个神秘的王朝。
0: 嗯，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为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全国首个 AI 而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的扩大发布
2: 发新生
4: 新生，这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杨卫，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14亿中国人中，他是那为数不多的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月壤的人，不仅可以举头望明月，还可以低头赏月壤。不过他说，回过头来看，改变一生的往往是这些个偶然事件，而这种偶然把他变成了月球样品的管理员，管理着研究所申请到的月球样品。今天我们就跟随杨卫老师来听听他是如何与研究月球结缘的故事。
6: 为什么就是从事了这么一个工作？是从小就觉得啊，我将来长大我就要去研究月亮。我也天天看着你是吧，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为什么古人就没事就把酒邀明月哈、啊？什么对影成三人之类的，就是老是会有对月亮的那种，好像人类有天生的这种喜好啊。就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首先看到就是一个或圆或缺的月亮。您是从小就有这么一个研究月亮的梦吗？
7: 啊，不，那咋可能？我要这么说肯定是骗你的。
6: 没有哈，
7: 他这个东西他我觉得都是一些
6: 机缘
7: 机缘。对啊、后面就是可能年龄到一定时候越来越相信缘分。
6: 嗯，
7: 对，它实际上是一些偶然，
6: 嗯，
7: 都是促成的。那说怎么去研究月球，那就是因为在我这个博士后出站要工作的时候，
6: 嗯，
7: 哎，我们所正好建立一个实验室叫纳米粒子探针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呢就缺一个就是实验室里面能够衔接科学和技术的一个人。
6: 哦，
7: 就是说这个人呢，要求这个人的就是也是做科学研究的，
6: 嗯，
7: 同时呢也懂实验室的分析技术。
6: 嗯，
7: 对，
6: 就是理论和应用能结合在一起的。
7: 对，然后他就当时的实验室主任是林阳婷老师，他就要找这么个人。
6: 嗯，
7: 哎，他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他就问我师兄李秋丽老师，然后我师兄就给他推荐说杨卫可以。
6: 嗯，
7: 就这样，
6: 就缘分到了，正好建这个实验室缺这么个人，您就是这个人。
7: 然后
6: 就找到了您。
7: 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然后林老师告诉我说，那你也不能光研究地球啊、
6: 嗯、
7: 是吧，咱们这个实验室是为嫦娥哈将来月球样品那个就返回做准备的。
6: 嗯嗯，
7: 所以你就应该在实验室里做方法准备，然后将来也研究月球。
6: 嗯嗯，
7: 就这样转过去了。
6: 就当时实验室需要这么个人来问您了、您没有什么犹豫，就直接一头就扎进来了。
7: 我本来也是要想在留在研究所工作。
6: 嗯，
7: 只不过呢没有想到说啊还有个机会进这个实验室。
6: 嗯，
7: 其实我的这个理由很可能现在听起来很那个啥， 当时我做研究做实验都是去别人实验室里做实验、
6: 就蹭人家的是吧，可以。
7: 然后因为老要出差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还不是出差出得挺远，有的时候可能还到国外去做实验、到今天还有很多科学家都是这么做啊。就说这里面没有好坏，但是我那时候有点烦，就老出差嘛，这个就是不想出差、
6: 拒绝出差啊，内心是抗拒的啊。
7: 不是你出多了你觉得不舒服啊、其实还是这个，如果自己有一个仪器设备不好很多嘛。那这林老师说，你看你这到这实验室来工作，你就有这个
6: 拿实验室作为诱饵啊，说你终于有了自己一方天地，可以不用出差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7: 哎，对啊，就是其实很多你的选择，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考虑的，那就是很现实的。
6: 现实，
7: 对，你可不可以给我节省点时间嘛？那来了之后，哎，发现哎可以坐月球，那觉得那也挺好。这个
6: 就是搞研究的硬件有了啊，然后水到渠成的说，哦，原来这个实验室是给我们国家嫦娥五号的这个研究打前站的。
7: 对
6: 啊，所以当时也觉得哎水到渠成挺好的。
7: 哎，对啊，这觉得挺好，因为你想，一直是很向往啊，有没有机会研究月球？因为嫦娥工程已经开始了，一号二号，一直没有机会参与进去，也不知道咋参与。对，这突然来个这机会，
6: 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意思啊，砸到了杨老师头上。当然，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既然说到，就是您是这样误打误撞进了这个实验室的。如果说不是从小中了这么一个这个探月的这个梦哈，机缘巧合搞这个研究，那我们再往前倒，学地质总是自己选的吧？
7: 那咋可能是自己？
6: 也不是自己选。这又是个什么故事？
7: 不是，我做这里面的偶然特别多。学这个还那个更奇特一点，说了你可能都不信。
6: 说说
7: 我们高中老师，我们高中老师，因为我当时要这个高考了嘛，然后不知道报什么专业，
6: 都比较迷茫，
7: 我不知道报什么，然后我爸妈也不报什么，是吧？那时候还没有张雪峰是吧？
6: 教你怎么报志愿。
7: 哪个专业是坑天坑专业咱也不知道。对。
6: 盲选。
7: 对，然后就说我们的高中老师。对，他说你报这个。我说报地球化学啊，这是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啊。对，我其实是数学物理成绩特别好。对，我是数学物理成绩特别好，他突然让我报地球化学，我说这是什么鬼？
6: 不是你擅长的，理化不是不分家吗？
7: 对，他告诉我说，他说这个专业以后都是去研究所，铁饭碗呢。那时候还讲铁饭碗。
6: 老师真实在。
7: 对。后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
6: 还是过来人有经验。
7: 对，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我就报了。报了之后我才发现，哇塞，这专业冷门啊。我们班没有一个人是主动报这专业的，是后来都是调剂过来的。我一问，我都不敢跟人说我自己主动报的。
6: 还有这么个故事原来。
7: 不是，人家都是我一问，人家是我们
6: 就是太冷门了这专业。
7: 太冷门。然后人家都是报别的专业没上，然后最后调剂到这儿，调到这儿啊。那时候因为还有调剂，不像现在这样。现在好多学校都是没有调剂，你不喜欢这专业，你可以随时转，可以走。那时候调剂了，完了就学。
6: 这么一听，我觉得您当时应该有点郁闷吧？
7: 我没郁闷，我这学啥有啥了不起的？我就
6: 还挺乐天派。
7: 哎呀，不知道，可能叫比较傻。
6: 年少无知无所谓、
7: 对，反正既然说铁饭碗我就学着呗。对，然后就后来就说学地球化学嘛。后来一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月球探测的首席科学家都是地球化学。
6: 你看看是专门出人才的地方哈、这个专业很重要。
7: 你看这个美国的是吧，然后我们国家的翁阳志远老师全是地球化专业的。
6: 这也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了地球化学这个专业哈，这是出领军人物的专业啊。这么如果让你回溯一下，你觉得这个工作是乐趣多还是困难多，是挑战多还是成就多？
7: 这都有。其实你的乐趣，你的乐趣跟你的挑战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这个工作一点挑战都没有，我相信你肯定也没啥乐趣。
6: 就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工作我恨不得到退休就这样一个节奏了，没什么挑战啊，就觉得很枯燥无味。
7: 那当然。实际上正是因为它有一些挑战，有一定的难度，然后你才会觉得有乐趣，你才会乐在其中。要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可能就没人干了。
6: 是乐在其中，但是这个挑战有没有让人抓耳挠腮，或者说是真的觉得进入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呢？
7: 科研是这样的，科研就是说，你肯定是在解决 你差不多能解决的问题。
6: 嗯，
7: 实际上如果说你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一点思路都没有的时候，
6: 嗯，
7: 实际上很多时候你会放弃，你会暂时不要去做。
6: 嗯，
7: 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要研究这个样品，我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测量水的含量的这个本底给它下降，是吧？
6: 嗯，
7: 那我就可以想各种招，
6: 嗯，
7: 是吧？把空气中这个招包括很多。第一个，你在制样的过程中，你不能让这个样品中本身，比如过去制样都用树脂，树脂就含很多这个氢啊，
6: 嗯，
7: 你一测你不知道是树脂的氢还是，
6: 反而是个干扰哈。
7: 对，那你可以考虑用这种不含氢的东西，比如说金属，用玻璃，然后想办法把样品镶在里面，是吧？
6: 嗯，
7: 这是一种方式，就你能找到这个套路，
6: 嗯，
7: 你就可以再提高一点，是吧？你找不到这个套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还在那思考这个套路应该怎么做，是吧？
6: 嗯，
7: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降这个本底，都是要想这些办法的。第一，你制样；第二，就是你仪器里面的真空好不好？
6: 嗯，
7: 是吧？要不断的提高真空，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它不会让你完全没招，
6: 嗯，
7: 对，也会让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可能今天只提高了一点，明天又提高一点，后天又提高一点，
6: 嗯，
7: 它可以是一个循序的过程，
6: 就是在自己基本上可控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往下走。
7: 对，
6: 这个、当然也是基于这个专业得过硬，对吧？来做这个事情，可能真的进了一个死胡同，或者今天可能就有点大脑缺氧了，短路了，我这时就推进不下去了，感觉很有挫败感了，我就先放一放，有这种情况是吧？啊，放过自己。
7: 他不是，因为其实你准备的时间够久，有时候没有那么着急。
6: 嗯，
7: 你像我们这月球样品研究，从我参加工作是2011年，
6: 嗯。
7: 到2021年，
6: 嗯，10年
7: 样品才分发，都10年。那我之前还有人在准备，
6: 嗯，
7: 那所以说它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它包括建实验室，它都是一些很具体的事，所以说它肯定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有些挑战也没有说今天一定让你把它搞定，你可能回去休息一下，明天再想想呗，因为你暂时做不了的事情，你不要就是因为你暂时做不了的事情，没有头绪的事情而担忧，你去做你暂时可以做的事情，是吧？我这个阶段我可以做这个，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你突然想明白了，还有个方法可以用，我可以试一下，对，你现在没想到，就现在没想到呗，
1: 对，
0: 你现在总有事可做吧？
1: 是，我觉得杨老师说的这个也特别好，就可能是这个干什么工作有的时候有点机缘，那个这个工作能不能突破，有的时候也有那么点机缘，是吧？就可能今天天时地利人和，我突然我就灵光开窍了，这个
0: 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你，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做这个分析技术的时候，比尤其是月球样品，它第一个是降本底，第二个是提高分辨，因为它太小了，所以你要提高分辨，是吧？实际上你困扰你的就这两个问题，你怎么降本底，怎么提高分辨，实际上你每天都在想这两个问题，所以其实你之所以有灵光乍现的时候，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一直在你心中，就是个
1: 萦绕着，
0: 对，萦绕着，所以你看啥你都在想这两个问题，比如说你听到别人的报告，他在讲那个事儿，你想他那玩意儿可以用到我这儿，说不定可以降本底呢，你回来，对，其实是因为你有问题啊，
1: 明白，
0: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在心中，实际上你听到报告你觉得索然无味，你说这讲的是啥玩意儿，可能跟我没关系，是吧？所以说其实你只要在考虑这两个问题，甚至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可以启发你，就是其实因为是你是带着问题在，我觉得你是带着问题在生活，对。
1: 杨老师说的这个哈，也让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能够想象到科研人员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比如他今天在食堂吃着饭呢，你看他在这儿吃饭，也可能脑子正在想，哦，我今天要解决这个降本底这个问题，是吧？说不定某一个外界的信息刺激，就让你联想到你目前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灵光乍现，它不是真的灵光乍现，它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突然有些东西给我一些引发啊、和启发。
0: 其实小时候我听到的很多故事嘛，比如说、什么阿基米德，然后到浴缸里去，突然啊。灵光乍现了，他实际上是阿基米德，估计想这问题可能想了有年头了，是不是？他去洗澡的时候，他才会突然灵光乍现，哇，这个可以解决问题啊！其实都是这样的，我相信所有的人的灵光乍现，实际上那个问题已经缠绕他很久了。
1: 对，换一个人去洗澡，他不会想这个问题啊，只有阿基米德才能想出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那这1935.3克的月壤样品从背面取回来的，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秘密？
0: 因为以前是没有认知的，对月球背面的话，你可以认为这个认知是非常少的，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卫星的遥感的数据看一下背面是什么样子，对，那我们唯一知道的，从这个影像上知道的内容，就是正面和背面的差异很大，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表面的话，它有几点，一个就是火山活动的这个区域啊，正面很多，那背面很少，然后这个月壳的厚度啊，你可以通过过去的一些探测发现正面很薄，背面很厚，这是一个差别。还有就是这个物质成分的差别，就是正面呢会富集很多的这种放射性的这个元素，那在这个遥感上也可以看出来，背面的这个像这类元素啊就很少，所以说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些有限的认识，这么大的差别哪里来呢？那么这次嫦娥六号实际上第一次去呢，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这种差异它到底是一种表面现象，还是一种就是整个半球的面都是这么大的差异，是吧？就是或者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是吧？主要的发现实际上是发现这个差异应该不是一个表面的，还可能是深到很深的地方都有，正面和背面都有差异啊，跟正面的不一样。
1: 嫦娥六号这次取样任务取回来之后，我们的研究目标其实也是带着问题，就是我们想要解释为什么正面和背面不一样，它有哪些不一样哈。说到这次的研究成果，我们揭示了整个月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是怎么从童年慢慢长到老年，甚至说它的整体寿命会变得更老。那这样的一个推论是从我们的研究当中的哪个这个结论当中得出来的？
0: 它其实跟地球的形成时间
1: 是同期，
0: 差别不太大，它就是这个年龄咱们没有疑问啊，没有疑问，它只是后面那个演化过程啊，就是说甚至它早期的一些演化过程咱们是不知道的，对，所以说就说这次第一次知道了背

0: 面是这么演化的。
1: 嗯，
0: 以前是只知道你的正面是这么演化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揭示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是背面的事情。
1: 嗯，
0: 啊，背面你可能过去不知道42亿年发生什么，28亿年发生，现在是、
1: 嗯、现在知道了，
0: 现在知道了。
1: 嗯，我记得您写的那个文章当中，我也看了一眼哈，就说人类以前看着月亮的时候，我们的神话当中想象说嫦娥奔月哈，说那黑的阴影是什么，特别像嫦娥的那个姿态，然后白的是什么，然后那个是古人对于月亮的一个想象。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哦，那些像比如说玄武岩啊，或者是月球上面的一些这个结构啊，那包括刚才提到的南极艾特肯盆地，它也是月球背面的一个最典型的地质结构，也是我们这次研究采样的一个地点。而且在这个次采样当中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磁场的问题，看到是从这个纳米级的磁性矿物中然后去捕捉到一些磁场反弹的信号。我们用了一个比喻叫做捕捉到了月球的心跳，这个我觉得挺形象的哈。首先什么是磁场反弹，就为什么能说它是一个月球的心跳？
0: 首先啊，这工作我不是做磁场研究的、
1: 嗯、
0: 这工作是我们所的蔡淑慧研究员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我只能讲一下，就是说它的发现和意义啊、
1: 嗯、
0: 具体就是说它这个技术怎么能够在这个非常微细的这些磁性矿物里面提取到信号哈、啊、这个是个技术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我可能不专业啊，我不讨论这个，就是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岩石它在冷却过程中，这些磁性矿物它会记录当时的磁场。
1: 嗯
0: 啊，其实它可以记录很多，就不光是强度，实际上它的方向什么都可以记录。只不过呢，咱们采回来的样品已经没有方向了、
1: 哦、
0: 就是你是一堆月壤嘛，你不知道它初始的冷却的时候那个方向在哪个方向。
1: 嗯嗯，
0: 所以你实际上是不没法测这个，但是你可以测强度。
1: 嗯，
0: 就是你当时磁场强的话，它的磁性矿物就记录了一个很强的磁场。对、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你把样品拿到实验室，你把这个磁场再还原提取出来，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磁场强度是多大。
1: 嗯，
0: 什么叫反弹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行星它一开始是一个热状态，然后慢慢冷却的。
1: 嗯，
0: 如果它从这个热状态冷却下来，那么理论上它的磁场应该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到消失了没有、
1: 嗯、
0: 这是一种单调的下降的一种那个
1: 过程啊，
0: 至少符合我们的猜测或者预期是吧、
1: 嗯、
0: 但这次测的这个28亿年的这个样品啊，在背面的发现这个磁场它并不是单调下降的，它在28亿年的时候应该强度增强了。
1: 嗯，
0: 对，这就是说它比喻上当然是一个心跳嘛，心跳它肯定有起伏嘛，
1: 对，就动动动的那个状态哈，
0: 如果
1: 心脏波动的那个如果平了
0: 就
1: 生命结束了
0: over 了嘛是吧、
1: 啊、对
0: 对，所以其实跟我们心电图的很像、
1: 嗯、
0: 很像，因为它如果还有这个磁场的这个变化，就说明它还活着呢。
1: 嗯嗯，
0: 对
1: 对
0: 对，而且也改变了过去的认知吧，就是说过去可能简单的认为这样就单调下降就没了。
1: 嗯嗯嗯，
0: 那么它还可以再跳一下，那为啥，
1: 什么原因对吧谁刺激它了对吧，对，这个也是一个待解之谜。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在28亿年的那个阶段，我们确实发现了月球的一个磁场的这种反弹、啊、它这个心跳砰砰砰的又在有了一个活力，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能得到的结论。我也看到了那个放大的那个月壤、看起来就像一些从岩石上抠下来的那些小颗粒、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它因为它这个我们拿到的都不是就是这个月壤里面的组成，它实际上是原来由岩石变化过来的。
1: 嗯，
0: 这个变化呢就是撞击造成的破碎。
1: 嗯
0: 啊，也有撞击造成的融化，然后这些过程混合在一起，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这个很细碎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啊，里面有这个撞击把这个岩石破碎的碎块，也有撞击形成的玻璃。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融化之后突然冷却的话，它这个岩石就变成玻璃了。
1: 嗯，
0: 然后也有这个撞击之后，微陨石撞击之后呢，这个玻璃和原来那些很粉碎的那些东西又混在一起搅和在一起、所以你看它乱糟糟的
1: 啊、
0: 对，灰头土脸的东西啊。
1: 嗯，
0: 对，你要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把不同类型给它分出来，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一看就是岩石碎块。
1: 嗯嗯，
0: 这就可以当成岩石来做了，虽然它只有几十微米，但是你可以把这几十微米当成一块岩石。
1: 嗯，
0: 因为它就是从岩石上抠下来的。
1: 确定它的身份之后就可以针对它来研究。
0: 对、嗯、然后它也可以是比如说岩石融化之后的玻璃。
1: 嗯，
0: 那我也可以专门研究这个玻璃。
1: 哎
0: 哎，这也是一种研究的这个对象。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要做一个 CT，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到底有啥。
1: 嗯。
0: 啊，然后再知道里面心里有个数。

0: 入了之后，然后再开始把不同类型的给它选出来，
1: 嗯，
0: 啊，这种制作，
1: 再分门别类的，然后把那个对我们有研究价值的东西给它归好堆儿，再进行逐一的研究。
0: 理论上所有东西都有
1: 用，
0: 都有研究价值，只不过呢，就是你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月球岩化撞击的过程，
1: 嗯，
0: 那我们就去研究那些撞击的产物，
1: 嗯，
0: 那我想研究月球内部的过程，那我就想知道，那比如说玄武岩，
1: 嗯，
0: 它就是从月球内部喷发上来的，
1: 嗯，
0: 那我就去研究玄武。研究好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就是到底是自内而外的，还是受到外界影响的
0: 啊？
1: 这其实我们是带着问题，有针对性的去做研究。那即便是这样，还确实有很多的未解之谜。其实我们的这种探月的工程，它是有规划的，而且每一步要干什么，其实都非常清晰的。那目前来讲，我们是严格按照这样的规划，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杨老师，探月的工程是不是真的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不是遥遥在上的？
0: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在思考，这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
1: 嗯嗯。
0: 虽然我们之所以要去看月球，人之所以要走出去，它是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说，我打个比方吧，就是你光看地球你是不能了解地球的。
1: 哦，就不能站在地球直了解地球，我们要把眼光放远。
0: 我这人的学习是很多，比如说我了解我自己，
1: 嗯，
0: 我了解我有一天会老去会死去。我是怎么了解的？我是看父母了解的。
1: 哦，
0: 我知道我有一天会长到父母那个样子。
1: 嗯，
0: 我老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假设你现在不通过外界来了解自己，你就一个人把你封闭起来，
1: 嗯，
0: 你就通过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你能了解吗？
1: 嗯，
0: 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能知道吗？你肯定不能那么清楚。你之所以那么清楚，是因为你看到别的个体。所以说，我们之所以从地球要扩展到行星呢，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想更了解地球。
1: 嗯，
0: 这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对，你看到月球在遭受那么多撞击，你看到月球它可能早期是一片火海，这是通过月球研究才能知道的。你通过研究地球你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因为地球早就没有那些记录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你要走出去是为了自己啊。
1: 嗯，不仅仅是为了说我要在一个新的星球上去发现我能不能在上面生活，而更多的是要通过他们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钟情。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

0: 小物蘸满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曲水流动少年心是原国务院参事樊锡安的非虚构自传作品，作者以自己在河南温县溪流高中求学成长的经历为叙事主线，通过质朴细腻的笔触，生动还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原乡村的教育生态、乡土人情与青少年成长的微观图景。作品不仅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与乡土情怀，更是以个体视角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轨迹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底色。这是一本记录特殊年代底层文学青年成长经历的好书，更是特殊年代的真正印记。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著名出版家、原国务院参事樊锡安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聊聊他的这本书《曲水流动少年心》，让青春作证与时代共情。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本书的作者，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经担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还担任过三联书店的总经理，现在呢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的樊锡安老师。樊老师您好。
2: 谢谢大家。
1: 樊总是著名的出版家哈，那么您还曾经获得过第十一届韬奋出版奖，那么是出版界的前辈。您觉得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通过您的了解和接触哈，包括和您的晚辈哈，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和您那个时代的这种青年哈，会有什么样的相同的地方啊？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这本书的内容，它是五十年前一个少年，也就是我自己在溪流高中求学的经历。因为五十年前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五十年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我这本书呢主要是写五十年前我17岁到18岁这两年的在溪流高中，一个我们老家河南温县溪流高中一个农村中学的一个经历。首先说当时的经历和现在的中学教育完全就不同。我们那时是两年的学制，
1: 现在的孩子会想啊，说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啊，12年的时间。那么您在书中提到，当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哈，变化，
2: 对对对，
1: 就变成了5-2-2，
2: 对，
1: 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
2: 一共9年，
1: 一共9年，
2: 对对，是大大的压缩了这个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
1: 是。
2: 而且呢还增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实践的内容，比如说到工厂学工啊，到学习怎样种地啊，内容和现在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作为一个受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这本书呢名字叫《曲水流动少年心》。我们那个中学呢，它是坐落在河南农村的一个大地上，是我们公社办的一所高中，是供全乡，当时叫公社，现在叫乡，22个村的推荐出来的学生来上这个。
1: 当时不是考试，是推荐。
2: 推荐，对，这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1: 对对对，
2: 当时是推荐。那么我在书上也写到，因为我在初中毕业，两年毕业以后，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推荐的时候，在第一轮就没有推荐我，因为当时的推说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外面工作。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虽然我在学校学习也不错，表现也很好，我就不能上高中了，我就回农村种地待了1个多月。后来呢我们家里呢，我哥哥去找学校反映，就是我们在外面工作的人如果影响到我弟弟，这应当是不合理的。后来他们又经过研究，又考核我的分数，就觉得我还可以。我在入学的时候已经在人家开学的将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说我上学的也有特殊的经历，就是你上的晚，你觉得有点这个

0: 重视教育，对普及农村教育，让农村的孩子能够上到学，这是有很大帮助的。我是用我的笔把这两年的生活记录下来，一个是记录我的成长史，一个是记录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回忆的一个样本。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在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样一个从633变成了522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很多的这个学生其实上学的这个年纪都要比较的早。
0: 是的，因为当时学校就是那样规定的嘛，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跟现在有所不同啊，农村的孩子很多，求学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我们就办了一些中学。我们过去我们县里过去就一所高中，后来这个调整以后，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调整以后一个公社就办一所叫农中，由公社来主办的，所以我们那个每个班有这个50多人，两个班呢就这一届这两个班100人，100个农村的孩子，在这个校园里呢，有一条这个曲水是从南到北的横穿这个我们校园的，校园的一个校园里有一条水渠，它就是整个这个场景就流动起来了。也在我这心目当中有一条知识的水渠，它对我们生活、对我们学习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就是这个名字就叫曲水流动少年心。但少年是一个什么心呢？
1: 对啊，
0: 是什么心？我觉得少年是个敏感的心，但是更是一个奋斗的心。就不管过去的场景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我想说不管任何时候任何的环境都是需要我们奋斗的。当然条件越好我们成功的几率就很大，但是也有条件好不努力的这种。所以我刚才讲到我们校园的情况是啥样的，当时那个农村这个房子都是平房，也没有楼房啊，都是很普通的房屋，我们吃的那都是很艰苦的，红薯面做的窝窝头啊，中午能吃一顿面片啊，用这个白面做的那就是很好了，都是自己从家里呢背着粮食到学校换饭票，像我们离家远的还要在学校住的呢都是地铺，都是当炒帘子铺的地，完了一个人也就是一尺多宽，
1: 一个屋子能住多少个人？
0: 一个屋一个通常的屋能住20-30人，很挤的，就像部队当兵的那样，因为当时是条件比较差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感到我们的学生们都是很努力的，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上正在学不容易，父母在家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来挣工分，能够给我们挣着吃的，让我背着粮食到学校求学。但是我呢数理化比较差一些，我是比较爱好写作。
1: 对，您书中讲到这个偏科比较严重，
0: 对，偏科比较严重，
1: 语文的分儿特别好，
0: 是，
1: 但是数学不好，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数学很差，后来我上了大学，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数学也比较差，就是会数钱，除了这个以外，我就不会数理化，也不会珠算。也很不好，这是比较偏科的。
1: 可能我们大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学生们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哈。那么您刚才讲到，就是一个大的宿舍里面要住这个20多个人，是吧？
0: 是。
1: 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多长时间能回一次家？
0: 当时的吃饭是这样，以主为单位，因为我刚才讲到我们班是50个人，每10个人呢基本上就是一主。这个有一个学生的伙房，到时候呢。你把你背来的面这个换成饭票啊，自己往学校背面，而且呢还要背一些馒头或者是这个花卷儿，或者是这个红薯面蒸的窝窝头，这个每天早上以主为单位拿个瓦盆，这个饭票交了以后打了一个瓦盆的这个稀饭，完了自己就就着自己带来的干粮要吃。中午的时候呢也是以主为单位，你拿着白面的饭票10个人有10碗这个面片儿，回去以后你再自己10个人围着一圈在这吃饭。就说你有这个饭票你才能吃，你没这个饭票你还吃不了这样的饭。
1: 那如果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怎么办？
0: 家庭条件不好的他就是这样，一般早上他都有能吃上，到中午的时候呢他有的就不吃这一碗面片了，伙房里桌有高汤，几片这个白菜叶呀、豆腐汤啊，盛一碗汤啊，这是免费的，完了自己再拿着自己的馍来吃。当时呢也是很艰苦，但是呢没有人感到艰苦，因为大家都一样，
1: 对，
0: 农村也一样。当时这个缺吃少穿的那个比较贫困的年代，离学校远的人才能住，如果是离这个学校近的人，因为住宿条件不具备嘛，他们都是走读的，走读生。
1: 那多远算远？
0: 一般来说离个3里地以内的都算近的，
1: 算近，
0: 就不能在学校住。我们是有6里多的，我们就可以。

0: 住了。每到周六的时候就下学了，下学我们就各自回自己的家，有自行车的，有步行的，
1: 嗯，
0: 回家里待一天，周日的早上再背着面口袋，再背着馍，再来上学。
2: 吃饭能见到荤腥吗？
0: 很少，我几乎没有见过。吃那个面片的时候，他是用油用菜先炝锅，
2: 嗯，
0: 炝完锅以后啊、这个在这个整上水再煮面条，
2: 嗯，
0: 它就有油水，
2: 哦、
0: 就有油水了，
2: 嗯。
0: 但是吃肉是很少的。我在学校我没有印象有吃肉的时候，我们农村也很少吃肉，
2: 嗯、
0: 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才去割几斤肉来做，或者亲戚来的时候，
2: 嗯，
0: 才有这种可能。当时农村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求学的。
2: 下面我也想问您一下，就是学习的环境和状况。因为您在书中讲到哈，您在上这个高中之前，在初中的时候呢是要自己带板凳的，
0: 是
2: 对吧？
0: 是的。
2: 到了高中之后就不需要自己带板凳了。
0: 对，
2: 这点可能大家可能想到啊，上学居然要自己带板凳。
0: 这个当时呢主要还是农村的教学条件差，我不仅是这个初中背着板凳去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村里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村里上的小学，自己也是带着小板凳，那是个小、
2: 哦、
0: 带一个小板凳，家里的小板凳。就是上到中学的时候因为有课桌了嘛，这个你上学的时候板凳是在学校的、
2: 哦、
0: 不是每天都要背回来、
2: 哦哦
0: 啊、并不是每天都要背回来、
2: 嗯、
0: 你放到那里就是你的了嘛、
2: 哦、
0: 你写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学期学完了下课了那就要背回来了，在上学的时候就背去了。
2: 嗯，
0: 上了高中以后这条件就不用了，宽敞明亮的教室了。
2: 嗯，
0: 课桌呢都是这个正好的这坐的课桌，每人一个课桌，板凳那都有跟咱们现在的木凳子那样的凳子了、嗯、都是学校提供的了、
2: 嗯、
0: 那条件呢明显就
2: 要好
0: 了一些，
2: 好很多。直到现在这个孩子哈，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家的课程安排特别的丰富哈、
0: 嗯、
2: 那除了基本的课之外还有很多课外的活动啊，兴趣小组啊、
0: 嗯、
2: 这个团体啊，体育的一些安排啊也特别的丰富哈，甚至还有很多这种个人爱好的这样的社团组织，这个是现在的学校，比如尤其是北京哈，现在很多的学校都有的。那个时候在您上中学的那个年代哈，大概课程有哪几门课，大概是怎么安排的，
0: 嗯，
2: 是不是每门课的老师都不一样，还是说曾经有那种就是一个老师可以担任很多门课的这个教学？
0: 当时的课程安排还是比较正规的，但是和现在不同呢，这个语文、数学、化学、英语、几何啊，这些跟现在都是一样的。所不同呢，有个工业基础课，现在了解工业基础知识，拖拉机是怎么构造的呀？你毕业了就可以当拖拉机手啊。那我们还要农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呢，你就要学啊，这个怎样施肥呀、啊，啊，那当然农业八字宪法呀，啊，这土肥管仲，什么这个密保管工，这个是我们和现在这个不同的。刚才讲到体育课，农村孩子嘛，体育课还是也是有很多安排的。现在我的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当时的虽然这个学习的时间少一些，但是课外活动或者体育锻炼还是比较多的。
2: 哦、
0: 我倒是觉得现在啊，我听到一个情况说、
2: 嗯、
0: 说现在的孩子啊，学习的抓得多，但是体育锻炼课外活动是比较少的。
2: 嗯，
0: 我觉得一个人的发展，除了这个智力的发展和知识的发展以外，身体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那时候虽然学的知识没有现在多，但是我们一个个体格是棒棒的。
2: 哦、oh, oh.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值得汲取的。
2: 是吧？
0: 啊，包括我十七岁出来当兵，到部队身体都是很好的、
2: 嗯、
0: 到现在身体也是不错的。我就寄予现在的青少年，无论如何还是要把身体弄好。
2: 这本书当中所讲的您十六十七岁的那个时候、
0: 嗯、
2: 是不是很少会出现这种老师让上自习啊、嗯、七八点才能回家下课呀？
0: 到7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师对我们教育还是很严格的，很负责任的，也有很多要求，就是晚自习啊，或者是这个自习课呀、啊、都是要求很严的。但是我自己呢，我入学的时候是没有和人家一起入学，
2: 嗯，
0: 我内心呢就是有点自卑感，同时呢我也树立了一个奋斗的志向。我好不容易上了学，我父母在家里供我上学，我要努力去学习好。所以说我在学校里我就发挥我自己的专长，学校就老师就分管我来办强报，
2: 就是板报。
0: 板报对、
2: 哦、
0: 当时叫就强报。
2: 哦，
0: 因为当时就是每个高中这个班级都要办这个强报、
2: 哦、
0: 我们当时呢就是有半个月能办一次。
2: 哦哦，
0: 后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发挥我的专长、
2: 嗯、
0: 我们把强报还办到公社。
2: 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这个樊总啊，跟大家讲了很多您上高中的时候的经历。那我想

0: 各位朋友们，您通过这个樊总的介绍也能够了解到那个时候啊，五十多年前的这个高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本书当中啊，主要记录了就是这个樊总您在这个当时的这个西流高中，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封面上就有这四个字哈，西呢就东西南北的西，
1: 对吧、
0: 流是流下来的流，西流高中啊，这个高中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高中？因为您在书当中讲到这个高中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哈。
1: 对。
0: 那么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就怎么就逐渐的就没有了？这个您跟大家讲一讲。
1: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片段，也是个历史的进程。当时在这个上级七年前后呢，上级就号召为了这个普及农村教育，每一个公社要办一所高中。我们现在一共12个公社。就办了12所高中，我们黄庄公社呢就办了这么一所高中。这个高中呢，因为坐落在西柳村它的土地上，因为这个西柳村呢居于我们乡的中间的位置，东西南北的孩子们来上学，来学生来上学比较等距离的，所以我们这个正式的官名叫黄庄公社高中，因为在西柳这个土地上，我们也叫西柳高中。这个高中呢，确实是办了这个十多年。我的妹夫他们也是在这里接受教育的，确实对当时的普及农村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后来呢，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进一步这个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呢又要集中优质老师，完了以后我们就高中就归并了。我们西柳高中呢曾经就变为我们县的温县十中。
0: 温县
1: 后来呢他又给其他高中合并，随着这个教育资源的越来越集中，需要教学质量，而且呢我们这个高考，我们实行了高考，在全国范围内，在省内范围内，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把优质老师集中起来，所以说高中就越来越少了，有一部分人呢就直接上了这个农业技术学校分流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高中呢存续10年就不存在了啊，不存在。但是呢，他也培养了1000多名的学生。我写他也是为了怀念他，也是为了把这个样本留给历史，因为他已经不存在了。
0: 对。
1: 但是他曾经是历史上存在的一个东西。通过这样一个样本，反映一个当时的农村教育，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其实我通过这本书，我想告诉这么几条。第一，我想通过我成长的经历告诉年轻人。无论你成长的道路上多么曲折，只要你努力奋斗，你一定会看到希望的光，走上奋斗的路，取得奋斗的果。我是以我个人经历，以我个人这种样本，我不惜把我自己成长中经过的道路，上学又比较晚，那么我想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无论是我们的学生也好啊，我们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你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迷茫，要继续努力奋斗。第二条呢，我想告诉大家，尽管在社会上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不好的人，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总体上真善美是主流。我的成长进步得到了我几个老师的帮助，包括那个厨师啊，大老王看我很努力，看我面黄肌瘦的，打饭的时候勺子一歪就给我多盛一些。我说为啥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多打。他说爱学习的孩子，懂事就知道父母不容易的孩子，我就不喜欢那些不爱学习的，搬弄是非，那些不踏实的孩子。我这少是有癌症的，你看我就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人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帮助，我享受得了真善美。所以说我现在作为一个作家，我写这样的书，我是传递真善美的。当然现在社会有很多问题，也有负面的东西，道德滑坡的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有责任去引导这些。我特别不赞同在网络上更多的散布那些消极面，当然消极面也是存在的，我也不喜欢天天在那里散布什么宫斗什么厚黑学我不赞赏我不赞赏这些东西。第三个呢，我想这本书来告诉大家，刚才我回忆到我的成长经历，告诉大家我们取得今天的成果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应当珍惜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应当更加努力，我们也应当沿着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银粉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近年来，随着一些道

盗墓探险类小说的盛行，有关考古和盗墓区别的话题也屡屡被大家提起。有些小说中，为了给主角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会说同样是挖坟掘墓，考古和盗墓的区别不大，只不过一个是合法的，另一个是非法的。还有的小说直接安排一些高人，称考古工作者为倒斗的。那么同样是从古人的陵寝中取出古物，考古真的如同一些小说作者所写的是官方倒斗吗？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考古，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和盗墓根本是天差地别。首先，咱们国家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抢救性发掘，只有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地质、水流变化致使墓葬开裂渗水，或者是发现了盗洞，再或者是需要修建地铁、机场等公共设施，考古工作者们才会出动，对文物进行抢救和发掘。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整个发掘过程也是异常缓慢且小心的。而盗墓贼光顾古墓，是奔着里边值钱的东西去的，手法是要多粗暴有多粗暴。为了尽快打开通道，连炸药都敢搬出来。这些人洗劫过方便买卖的文物后便扬长而去，往往会给其他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许多本应静静躺在地下或者摆放在博物馆中供咱们参观研究的宝物就此湮灭散失。而最近互联网上讨论的火热的一件文物，就是被盗墓贼弃如敝履又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珍宝。它是什么？它的现世又将为我们揭开哪些尘封的旧事呢？

块埋藏2000多年的石碑，如何指向一片失落的亡灵？一些快被泡烂的破竹片，怎能揭开秦国一扫六合的秘密？中国第一封家书写了什么？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听天下，和您聊聊考古背后的千年文字温度。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要从一个前阵子红遍网络的漂流瓶说起，它就是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文物《工程德首丘石刻》，因为文字刻在一块河光石上，所以又被叫做河光石刻。虽然它不是人们从水里捡起来的瓶子，但功能却差不多，因为那块石头上写着两行金文大篆字：坚古有佑，臣工程德，首丘其旧，旧将慢，感业后贤者。翻译成白话大概就是，我们是为王监管捕鱼的工程德和看守陵墓的旧将军慢，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啊。时隔2300年，今天的我们居然收到了先人的问候，这种跨越历史长河的致意触动了许多网友。评论区里有网友表示，这是来自于我们祖先的问候，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还有网友说，感谢我们的文化传承一直没断，让我们后世的人依然能读懂祖先的留言。历史的悠远与动人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跨越时空的漂流瓶的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1935年，河北省平山县的村民翻地时，挖到一块体积硕大的河光石。大伙虽然瞧见了上面刻了一些七拐八绕的篆字，但谁也没放在心上。石头被一名村民搬回了家，此后一直承担着凳子和磨刀石的重任。一晃30多年过去，1974年11月，当地兴修水利工程，又刨出几块体型巨大的瓦片。河北历史悠久，散落在乡里的文物古迹也多，一来二去的，这情况便引起了正在进行田野考察的河北省考古队的注意。他们到达现场研究瓦片的过程中，

又听说了何光石的事儿，很快将两种文物联系到一起。后来，精通先秦文化的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对上面的两行大篆进行了解读。老祖宗2300年前的漂流瓶才正式被咱们这些后人接收成功。河北省文物局接到消息，很快派出考古队到现场进行探测发掘。不久后，一个富有战国时期墓室风格的中字形王侯大墓被考古工作者们找到。然而，现场的情形却让所有人的心拔凉拔凉的。这座2000年前的大墓早就被不知道哪个朝代的盗墓贼给搬空了。甭说是随葬品，墓主人的棺椁都不知道给倒腾到哪儿去了。墓室中到处都是盗墓贼放火焚烧的焦黑，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大伙儿心里都挺不是滋味，但没辙，考古工作者们只好继续在附近探寻，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座大墓。经过对其中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专家得出结论，这座陵墓的主人正是中山国国王姬错。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讲讲这个中山国。他首次在史书上亮相是春秋末期，据说是祖籍陕北那块的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里有座山，所以得名叫中山国。史书上对这个国家的记载不少，但都比较零散。《史记》《左传》《竹书纪年》都提过他一嘴，而要说最爱中山国的，莫过于《战国策》了。不仅专门给他设了个《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相提并论。要说这中山国的命运也挺坎坷，掐指算算，光灭国就灭了三回。头一回是春秋末年，灭国原因相当无厘头，起因是中山国的国君请客吃饭。大夫司马子期也在被邀请之列，结果分羊羹的时候，不知道是备菜的时候没算好人数，还是工人疏忽了，司马子期没分着。这大哥脾气比较大，忍一时越想越气，居然直接跑到了楚国，游说楚王出兵进攻中山国，打得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堪称一碗羊羹引发的血案。第二次是公元前404年，魏国大将乐阳吴起统帅军队，经历三年苦战，占领了中山国。后来中山国复国，又忙活了100多年，到公元前295年，最后被那位著名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灭。用咱们今天互联网流行语说，中山国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了。作为一个鼎盛时期有战车千乘、疆土500里的国家，中山国在战国七雄纷争中存续了200年，还时不常下场参战，他是如何做到的？之所以能在七个膀大腰圆的万城之国的夹缝中生存这么久，中山国也是有自己独门秘籍的。中山国的土地相当贫瘠，农耕条件没那么好，但那里的人们非但没有摆烂，反而充分利用起了有限的资源。他们的男子擅长冶炼和建筑，女子则以音乐和才艺闻名。整个战国时代，中山国的铁杖都是首屈一指的兵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俗的远程打击能力。在中山王陵墓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有瞄准器和扳机的强弩，放在2000多年前，这种操作简单粗暴、杀伤距离远的武器可是妥妥的大杀器。此外，中山国还制造了带孔的原石球，战场上中山国的将士们可以把绳子往孔洞里一穿，原石球立刻变成了流星锤，挥舞这样的武器冲杀在敌阵中，先不说能砸死砸伤多少人，这威慑力就不是一般兵器能比的。他们制造的戈也很出名，战场上不知道多少敌人曾经死在他们的钩杀之下。
靠着高超的工艺

中山国在打得头破血流的战国时期一度挺风光，甚至曾经攻入隔壁的燕国，占领了人家几十座城池，强夺了几百里土地。这段历史也是考古工作者在中山国出土的青铜器上解读出来的。然而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这个史籍中的战国第八雄究竟在哪儿，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有定论。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曾经苦苦寻觅这个史书上的工艺与艺术都非常发达的国度，然而直到他去世仍然没能一窥这个古老王国的身影。一直到宫承德问候后来者的和光石刻现世，循着他的指引，考古工作者们寻得了中山国国王姬错的埋骨之地以及周边1000多座王族墓葬。这个失落的古国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通过一块石头上的文字，我们终于找到了存在感薄弱的中山国。那么什么样的文字又帮我们详细讲述了那个存在感极强的国家秦国的往事呢？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秦国地处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主要工作是给周王室牧马。这么一个地理、文化、正统性都不占优势的边陲国家，究竟如何在短短10年内横扫群雄、一统天下的呢？由于史料的缺失，后世一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细节。直到1975年的冬天，一切悄然出现了改变。当时，湖北省云梦县新挖排水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古墓。当打开11号墓葬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墓主的棺椁中并没有常见的金银玉器随葬，甚至连陶器瓦器也没有。伴随着墓主人进入长眠的，竟然是满满当当的竹简。墓葬泡在水里，虽然考古圈里有一句话叫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但竹简在水中浸泡了这么久，质地也已经变得十分柔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因此考古队员决定将这个棺椁抬回云梦县文化馆。消息传出，这批还没来得及命名的竹简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因为它很可能来自于那个遥远而声名显赫的大一统王朝秦朝。而且这是第一批被正式发掘出土的秦简，它记载的内容说不定会颠覆我们对秦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固有认知。那么该如何给这批珍贵的竹简命名呢？这可难住了一批专家。这里先给大家讲个冷知识，按照惯例，竹简一般会按照出土地的名字来命名。打个比方，假如咱们北京挖出来一批竹简，按照出土地的不同，可以叫做天通苑竹简、建国门竹简、王府井竹简等等。然而对于这批秦简的命名，专家们却有点犯难。原来它的出土地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缓坡地，当地老百姓给它取了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大坟头。这批国宝级秦简要是被叫做大坟头竹简，这听着确实有点寒碜。好在当地老百姓之间还有个传说，说这大坟头里埋的是个战功彪炳的将军，于是有专家拍板取了卧虎藏龙的典故，给大坟头改名为睡虎地。最终这批珍贵的秦简也有了个响亮的名字，云梦睡虎地秦简。经过考古学家们的整理研究和翻译，睡虎地秦简的内容得以揭晓。秦朝有关农田水利、畜牧仓储、货币流通、手工业、徭役、官员制度的法律以及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悉数展现在我们面前。秦律的详实和健全，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都使人惊叹。

比如说耕田这事儿吧，秦律中的田律堪称喂饭式教学，其中写明了水稻播种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种子，谷子、麦子这类作物播种用一斗，大豆用半斗，如果土壤肥沃，播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而对于农耕十分重要的耕牛，秦律中也给予了严格的保护，规定各县需要严格登记耕牛数量，如果因为饲养不当，一年中有三头以上的牛死亡，或者是六成成年的母牛不生小牛，那这个县主管牛的官吏就要受罚，县城和县令担负连带责任。还有一些咱们今人很关心的问题，像是见义勇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环保，秦人的法律中也都已经有了相关规定。比如说大街上有歹徒伤人事件，根据秦律，距离案发现场百步之内的人都有救助义务，谁不上前救援，到时候将被处以上缴两副盔甲的惩罚。在那个年代，盔甲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副差不多能卖二两黄金。如此高额的罚金悬在头上，想来秦人遇见歹徒的时候，定是人人向前，不敢后退。秦律还规定，买卖的时候，商品应分别挂上价格标签，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货物是特别便宜的小东西，每件不到一钱，这才允许不必悬挂标签。另外，当时还有了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定早春二月不许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到夏季七月不许烧草以及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许捕捉幼鸟幼兽，不能毒杀水生动物，也不能用陷阱或网捕捉野生动物及鸟类。这些经验放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过时。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掀开云梦睡虎地11号墓葬棺盖的不是考古人员，而是一批梦想一夜暴富的盗墓贼，这批既不好保存又晦涩难懂的竹简会是怎样的下场呢？对于想倒腾俩钱花花的盗墓贼来说，这些快被水泡烂的破竹片毫无价值，只怕我们祖先留存下来的智慧真的要化作尘埃了。一般来说，棺椁里的陪葬品都是墓主人一生的爱物。那么，这位以1155枚竹简陪葬的墓主人是谁？他因何对秦律爱得深沉呢？在诸多秦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一束编年记，其中书写的正是墓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人名叫喜，出生于秦昭王45年，担任过秦国的令史和御史，还曾三次从军，虽然没有取得辉煌的军功，却也为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与法律打交道，于是兢兢业业地抄写下了那些旁人看来晦涩枯燥的法律条文，并让这些记录着秦律的竹简伴随着自己走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旅程。在帝国崛起的波澜壮阔中，喜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而平凡，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之后，他为这份基层工作所记录下的笔记，会成为后人了解那个庞大秦国的窗口。同样在睡虎地，还有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发掘了出来。在喜的墓地旁边不远，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两块木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经过解读，那是一对叫黑夫和京的兄弟在战场上写给亲人的家信，信中兄弟俩迫切希望家人能够接济一些钱和衣物，并嘱咐了许多琐碎的事，比如希望母亲能够仔细挑选布料，寄些品质好的料子过来，如果家乡的布料价格贵的话，也可以多寄一点钱，兄弟俩在这边买布做衣。

前线的兄弟俩还关心着自己的妹妹，希望她千万不要到太远的地方砍柴，并且告诫自己的大哥不能去新地，那里正有盗贼蜂拥而至。因为想要对家人诉说的话太多，兄弟俩把木板的正面写满了，许多话只能写在背面。透过这些质朴而琐碎的文字，我们似乎能够看见两个从军的普通人怀着对家人的思念与眷恋，在刀兵和风霜中苦苦支撑，盼望着远方的回音。那么黑夫和鲸参与的是哪场战争呢？根据学者分析，家信中提到的二月辛巳应该是秦王政24年2月19日。那一年秦国老将王翦统帅大军60万对楚国发动了最后一击。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史家只留下了寥寥数语：破荆军，昌平军死，项燕遂自杀。在宏大的历史潮流中，两位普通秦军的家书揭开了这场灭国之战的微小一角。正是60万像黑夫和鲸这样远离家乡奔赴战场的普通人，铸就了秦之一国传奇的战绩与功勋。他们不为人知的悲欢，也在2000多年后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被考古工作者带到了每个人的面前。

说了这么多故事，若要完完整整罗列出考古的意义，只怕三天三夜也聊不完。至少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能知道，借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咱们能在2000多年的光阴流逝，绝大部分文明湮灭散失之后，看到来自祖先们的智慧，也可以在读到他们对后世君子的问好后会心一笑，回一句功成德，你好啊。文明的传承在这一刻清晰得如同我们掌中的文献，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您说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3: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3: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

0: 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迷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

0: 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

0: 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裁中国
0: 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4: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智慧政务建设、推动数字信息及同级新材料产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5: 全市秸秆净收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
4: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共同扛牢新使命，全力建设四地一城。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10月12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智慧政务建设、推动数字信息及同级新材料产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晓刚，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荣进光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杨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临汾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锚定实力临汾。

0: 粉、活力灵粉、魅力灵粉、美丽灵粉、幸福灵粉五个灵粉精准发力，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构建灵粉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全省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产业链与同基新材料产业链双链主企业，与灵粉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广阔的发展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能制造、信创产业、同基新材料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努力推动双方实现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市委市政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灵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杨军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的信任与支持，并介绍了公司发展情况、业务布局以及与临汾市合作项目进展成效。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资源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良，发展势头强劲，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算力、平台等优势，积极主动融入临汾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开展更加务实高效的合作，提供更加先进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为临汾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蓄势赋能。
1: 10月12日，全市秸秆禁收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国家省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把秸秆禁收作为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的重要任务，拿出决战姿态，保持奋战劲头，盯紧每一片田地，管住每一处火源，全力守住秸秆禁收底线，奋力完成秋冬防各项目标任务，在15五开局之年交出优异生态答卷。市委常委、副市长乔飞鸿主持会议。王延峰指出，当前已进入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关键期，秋冬防任务艰巨，特别是正值秋收时节，秸秆产生集中，露天焚烧一发多发，禁烧管控压力进一步加大，全市上下必须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既是实现全年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决胜关键，也是提升生活品质、改善城市形象的必然要求，还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要拿出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最过硬作风，切实筑牢禁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推动空气质量尽快改善向好，以更好的成绩回应上级关切和群众期盼。王延峰强调，要强化宣传发动，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对秸秆禁烧进行大力度、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组织基层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常态化入户走访，面对面沟通，特别是要重点面向种植大户、农机手、田间农户、偏远散户等群体，讲明法律底线、政策红线，讲清禁烧危害，主动帮助群众解决秸秆处置难题，做到村村有声音、户户知政策、人人明底线，营造浓厚禁烧氛围。要加强巡查管控，紧盯重点县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强化全天候、全覆盖、高频次巡查检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区，切实织密织牢管控网络，让焚烧行为无处遁形。要从严执法处罚，坚持严查快处、露头就打，公开曝光反面典型，以案释法、以案警示，做到罚教结合，标本兼治，形成不敢烧、不能烧、不想烧的强大震慑，推动禁烧要求转化为群众行动自觉。要深化综合利用，积极探索秸秆有效利用途径，推进粉碎还田，规范集中堆放，推广加工转化，做到源头上减量、环节上管住、用途上增效，让秸秆有去处、有用处、有价值，确保从根本上解决焚烧问题。 要凝聚工作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联防联控责任，强化指挥调度和督察问责，确保令行禁止见到实效。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秸秆禁烧管控工作有关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和尧都、洪洞、襄汾三个县区发言。会议还对近期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等进行了部署安排。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10月12日，市委党校临汾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临汾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崔玉民出席并讲话。崔玉民强调，广大学员要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4: 开出租车，一天晚上上来一个妹子，大概喝多了，很快就在后排睡着了。
5: 彪哥心花怒放，心想这可不能怪我，于是就往一条偏僻的小路开了过去。
4: 等他醒来之后，一定不会发现我绕路多收了他20块钱。
5: 对面的女生频频看表，大头估计吧，这次相亲是又黄了。他就试探性地问道：
4: 周末你有空吗？
5: 哦，这周末我要加班。
4: 这时大头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哦，快递啊，那你送到3号别墅。对对对对，交给保姆就可以了。
5: 大头刚放下手机，女生笑着对他说道：我好像记错了，这个周末我不加班。
4: 现在大头正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他老姨在那家当保姆。大头给一个小学同学打电话：你大学是学会计的对吧？
5: 是啊，怎么啦？
4: 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5: 哦，那没事儿，我这是多年的工作经验了，你说吧，具体什么事儿啊？
4: 借我5000呗。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上高中的时候，阿豪的英语很差，这天他被老师找去谈话。
5: 你不好好学英语，以后你家孩子学英语你怎么辅导呀？
4: 请家教啊。
5: 现在家教这么贵，天天请，你请得起吗？
4: 那我就娶个英语老师当媳妇儿。
5: 听完这话，英语老师默默地走了。
4: 现在回想起来，阿豪更觉得当时老师的担心完全多余。首先自己得先有个孩子呀。
5: 课堂上，老师向小王同学提问：你走进一片森林，正好有只老虎向你扑过来，你会怎么办呢？
4: 我一枪崩了他。
5: 你没有枪。
4: 拿刀捅死他。
5: 你也没有刀。
4: 这时小王生气地跟老师说：你想我死就直接说，干嘛绕这么大的弯子呀？大头去火车站接朋友，来早了，于是在广场瞎溜达，累了找了个地方休息。这个时候旁边一位大叔冲他喊：
5: 小子，你挡我财路了，你会死得很难看的，你知不知道呀？
4: 我说：这位大叔，我只是在这里等朋友，就怎么堵你财路了呢？
5: 你小子还嘴犟，你看看你蹲在这儿才几分钟，别人扔给你的钱比扔给我的多多了。
4: 王美丽朋友圈有很多微商，但是他们从来不主动向王美丽推销商品，所以也没有想过屏蔽他们。
5: 昨天王美丽实在是忍不住了，自从前天他发了一张自拍，已经有4-5个人私信他，不是推荐瘦脸仪，就是介绍瘦脸霜，或者是推销减肥药。
4: 阿贵找包工头要工钱，要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一咬牙就直接搬到那个人家里住了下来。
5: 一个星期之后，因为吃的不好，阿贵瘦了5斤。 实在熬不住，就给

0: 给老婆打电话。
1: 媳妇儿啊，我太难了，一个星期瘦了好几斤。
0: 一听能减肥，阿贵媳妇儿还高兴了呢，跟阿贵一起住进了包工头的家里。不到一个星期，那家伙乖乖的把工资给结清了，因为啊，阿贵的媳妇儿实在是太能吃了。
1: 哥们儿快结婚了，让老王陪他去买家具，老王非得要买那个高贵大气上档次的大沙发，哥们儿觉得死贵，结果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
0: 最后旁边一个阿姨对他说道，一看你朋友就是过来人，沙发和床一样重要，你确定你结婚之后每天都能睡在床上吗？
1: 这个时候哥们儿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老王发黑的眼圈，大声喝道，
0: 马上带着我去看一看最贵的那款。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高帅辞职开了一家运动器材店，一个球友昨天来买了一只网球拍，今天又来买拍子，他好奇地问道，
8: 怎么这么快就打坏了？
7: 不是我打坏的，我媳妇打坏的。
8: 哎呀，没想到你老婆这么厉害啊。
7: 这时球友伤心地说，哎，不是老婆厉害，是我的头厉害。老妈很节俭，一些有用的没用的东西都不舍得扔。大头劝她，家里用不着的东西不如扔了吧，放到家里还占地方。
8: 这个时候老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说道，那你还好意思回来？
7: 老王陪老婆在内衣店闲逛，看到一个哥们在挑硅胶胸贴，老王特别好奇地问，哥们儿，你买那玩意儿用得着吗？
8: 那个哥们儿左右看了一眼，凑过来说，实不相瞒，这玩意儿贴在膝盖上跪起来不疼，而且呢颜色呀跟皮肤相近，不容易被发现，你要不要也买一对啊？
7: 几天前铁柱公司给每个员工拍了一张工作照，摄影师说他的表情太木讷，然后教铁柱怎么笑。
8: 这样啊，你呢就把我想象成你的媳妇儿，你平时怎么对她笑就怎么对我笑。
7: 于是铁柱照做了，今天他把照片给老妈看，老妈说，
8: 卑躬屈膝的，哎呀，嬉皮笑脸，儿子你怎么笑得跟翻译官似的呀。
7: 去年国庆放假前，老婆对铁柱说，
8: 老公，我们报个低价团出去玩一下吧。
7: 好啊，听你的。
8: 第二天老婆领着铁柱去了乡下的娘家。
7: 不是说跟团去吗？怎么来了这儿呢？
8: 嘿嘿，我报的是探亲团，团费30，这儿收据。老婆说完拿出了2张车票在铁柱面前晃了晃。
7: 你这怎么算旅游啊？什么项目都没有。
8: 怎么就什么都没有呢？农家7天乐，玉米采摘，特色农。

0: 你说吧，你还想要什么项目啊？也是国庆假期之前，王美丽跟几个同事闲聊，放假之后去哪玩？
1: 这时候老板过来说，正好啊，我这儿有个好地方想介绍给你们，人少环境好，配套设施齐全，不需要排队，也不会堵车，更主要的是没有强制消费，还有 WiFi 全覆盖，妥妥的良心推荐。
0: 一听这话，大家可是按耐不住喜悦之情，七嘴八舌的就开始问了，
1: 快说啊，哪儿啊？
0: 对呀，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
1: 老板把脸一绷，都来公司加班。大头公司新来一个小伙子，收入不是很高，昨天跟大家闲聊的时候说，
0: 这个月的房租呢比去年同期涨了20%多。
1: 听了这话，大头以过来人的身份安慰地说，哎呀，刚毕业这都两年啊，苦一点，咬咬牙熬过去就好了，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0: 话刚说完，小伙子一脸吃惊的表情，啊，我是收房租的，我4套房，媳妇儿嫌我花销太大，让我上个班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

0: 帅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铁柱和媳妇儿去散步，在公园里看到一对老夫妻，老爷子坐在轮椅上，有老太太推着，两人有说有笑，非常亲昵。
3: 看到这幅情景，铁柱不由得想起了那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于是他对身边的媳妇儿说道，
4: 老婆，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吧。
3: 哼，咋的，你也想坐轮椅啊？
2: 听说公司的妹子要买电脑，大头心想表现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疯狂的查数据，对比性价比，详细的把不同的牌子不同的款式的电脑优势和劣势分析了一遍。
5: 最后妹子只说了一句，那个我就要那个粉色的。
2: 儿子学英语，单词老记混，气得老王要揍他。
5: 爸爸，这几个单词都长得差不多，分不清楚。
2: 你不要找客观理由，要多找自身原因。
3: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基因不好。老板在跟大头探讨猪生，猪在看到屠刀的那一刻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知道自己不该好吃懒做，养得这么肥，他十分后悔，把肠子都悔青了。
2: 大头愣了一下说，所以老板，这盘已经发霉变绿的溜肥肠您是不打算换了对吗？铁柱特别喜欢玩游戏，一天他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媳妇儿忍着气说，
3: 到底是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啊？
2: 肯定你重要啊。
3: 那我在这儿，你为什么还要打游戏？
2: 媳妇儿，我敢打游戏，但我敢打你吗？
3: 一次，大头骑摩托带女朋友去兜风，送她回家的时候，在楼下碰到了他爸爸。他爸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机智的女朋友灵机一动，不惊不忙地掏出5块钱，对大头说：“
5: 谢谢师傅啊。”
2: 大头拿出钱，发动摩托就走，身后传来了女朋友他爸爸的声音，
6: 闺女，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看上这小子了呢。
2: 当年白小雪天真烂漫，依偎在老公的怀里，撒娇地问他，
5: 老公，将来你要是有了钱，会不会不要我了呀？
2: 老公安慰她说，放心吧，绝对不会的。
5: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公就这一句话是真的，他从来没有钱过。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银粉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个社会很现实，世界也很残酷，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畏惧，不敢去闯，一定要放宽心，不要去羡慕别人，也不要埋怨为何命运对你如此无情，因为命运的决定权永远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朴树，平凡之路。

人呢是不能没有梦想的，所以每当我们遇到一些残酷的事情，或者陷入到艳羡别人的情绪当中的时候，想一想，别人那么厉害，那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你？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既然选择了，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吧。

0: 有人问我，失去最爱的人那种感觉该如何形容？我想大概就是身处人海里也会觉得孤独，看喜剧都会哭。
1: 又到了凌晨一点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一个不经意流年已经把故事写好结局。有些人注定要消散在清风明月里，有些缘分注定要飘零在落花流水间。再怎么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总有一天被光阴的风吹散得无影无踪。第三人称，
2: 他

曾经遇到过一束我觉得属于我的光，它告诉我会永远和我在一起，会抚平我的遗憾。可最终那束光只是路过，所以这一次我就站在原地，谁奔向我我就爱谁。王静文，忘了吗？

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并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耳边响起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会设想自己身处在一个江南水乡小镇，倚在桥栏上看着行驶着小船的人，摇着船桨看小孩打打闹闹，看老人聊天，感觉好像真的很惬意。曹芳，南部小城。

音乐很神奇，充满魔力和魅力，让人深陷其中。我无论欢愉与否，都喜欢听这样的民谣，因为它好像给了我心灵一片净土，不掺杂任何复杂的东西。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我们从周杰伦的一首《风》开始进行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周杰伦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由周杰伦亲自作曲，南拳妈妈弹头填词，钟兴民来编曲制作。当时呢，这张专辑主打古典浪漫的秋日氛围感，而《风》绝对是整张专辑的秋日灵魂曲目。

亮是以枫叶为意象，却褪去了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枫铃。当时方大同给词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枫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治愈。

歌曲《新的距离》发行在2009年的，收录在陈奕迅的普通话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当中。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是陈奕迅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而《新的距离》呢，貌合神离，同窗。

一梦，心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感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给你呢，同样收录在2009年上五楼的快活，是他为数不多的个人原创单曲。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伊森陈奕迅希望跳出情情爱爱的主题，要写下对生命、对世界、对美好的温柔期许。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给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是一凡。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极高的荣誉，而且奖金丰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拒绝领取这个奖项。这两个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两位牛人。1958年，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则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愿而拒绝领奖的。当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萨特即刻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关系非常不错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克里斯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来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天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帕斯捷尔纳克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讲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吉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说，极为感动、激动、荣耀、惊讶、惭愧。苏联驻瑞典使信发言人声明，帕斯吉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需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一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做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700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攻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吉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封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他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伊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吉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伊还将帕斯吉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吉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迫于种种压力，帕斯吉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吉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之后，《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吉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恰好给这种解释以实口，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此后帕斯吉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2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吉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吉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帕斯吉尔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掉。10年磨一剑，帕斯吉尔纳克终于写出了忠实记载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的经典名著《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认识的这位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牛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萨特。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7-8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加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至11月号上。1964年1月，加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他的出版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还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皇家瑞典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10月22日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获奖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
如果人们

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他增加什么，相反的，他反而把我往下压。他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最好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再会。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 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 Amaze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量参差不齐，质量没保障。第三个呢，是服务没保障，路边店修完就走，出了问题维权很难。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我们来对比一下新能源和燃油车保养的区别。燃油车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变速箱油、火花塞、刹车片、防冻液一大堆，小保养要几百，大保养要上千。新能源车保养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检查检查三电系统，换一个空调滤芯儿，检查刹车轮胎没有机油、变速箱油这些东西，项目少很多。按说呢，新能源车保养应该要更便宜，可实际情况是呢，很多品牌的 4S 店新能源车保养价格和燃油车差不多，甚至更贵。这是因为工时费高，检测项目要收费。

很多人呢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在 4S 店保养会不会脱保，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国家规定，厂家不能以不在 4S 店保养为由拒绝质保，前提是呢你在外面做的保养是合规的，用的是合规配件，有正规的保养记录。但实际操作当中，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呢非常特殊，如果你在外面修过三电系统， 4S 店肯定会以此为由拒保。还有就是外面的店很难提供完整的符合厂家要求的保养记录，真出了问题举证很麻烦。所以我的建议是呢，质保期之内，尤其是三电系统的质保期之内，尽量还是在 4S 店保养，别因小失大。过了质保期，简单的保养可以在外面做。

再来说一说服务体验的对比啊， 4S 店的服务体验呢整体更好，有宽敞的休息区，有空调、茶水、零食、电视，有的还有免费的午餐啊。保养过程呢也非常透明，有的可以看监控，服务顾问呢全程对接，有什么问题呢都能找到人，还有免费洗车、免费检测这些增值服务。但是 4S 店的问题就是流程很繁琐，有时候简单的问题也要走一大堆流程，效率很低。路边店的服务体验呢就是参差不齐了，好一点的路边店呢也很热情，老板或者维修人员跟你聊聊天喝喝茶，差的那就不行了，环境脏乱，师傅干完活就不管了。但是路边店呢胜在灵活，效率高，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呢， 4S 店和外面维修店怎么选，给您一个实用建议啊。首先要看维修项目，如果是三电系统相关的故障，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的问题，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去 4S 店或者是有品牌授权的维修点。那么因为这一类维修涉及到高压安全和软件匹配，第三方很难搞定。那么如果是外观、钣金、喷漆、轮胎更换这类不涉及三电的项目呢，可以选择有资质的连锁维修店，价格呢能省不少，质保也不受影响。其次呢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好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新能源车的售后啊， 4S 店的价格贵，但是专业有保障，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有资质门槛啊。价格上 4S 店贵 30% 到 50%， 专业性上呢，三店维修的门槛极高，质保上法规明确不得强制指定维修渠道，但是核心项目建议还是走 4S 店，服务体验上行业正在走向多元化，选择原则很简单，三店问题走 4S 店，外观保养选合规连锁，留好票据保权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微信朋友圈，有了社交媒体，大家都会经常看到自己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一些人的分享，这个分享里透露着幸福，也透露了很多很多的信息。那个在11点比如现在这个时间还在工作的朋友，如果正在翻看朋友圈，忽然看到你的朋友，你的同班同学，你的小学同学正在国外度假，正在海边惬意的生活，你心里或多或少有一点点落差，没有落差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在写 PPT 的时候，你无暇顾及这些朋友圈，说明你好像还挺认真在工作。那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聊这个话题，大伙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那今晚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我们今晚话题的朋友，来自于我们的老嘉宾、老朋友、老伙伴，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老的意思是熟悉的意思，
0: 对呀、啊，
1: 不是年龄的问题，
0: 不是不是。
1: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年轻的老的嘉宾。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为了吸引大家来更多的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哈，我们编了一个话题的名字叫做同学年薪百万啊，你还在改 PPT， 花期不同，大家在着急什么呢？那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吴老师，您看到这话题，您首先会关注哪个点？
1: 好，你发现没有，刚才我的开场白打招呼以往不太一样啊，我先说了一下，我是一个年轻的。其实这句话就我想表达的就是跟下面谈的话题是非常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晒朋友圈的时候是希望晒的是好的，青春的，热情的，阳光的，成功的。在我心目当中，虽然我并不认为老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但多多少少我会考虑到年轻似乎更容易吸引人，所以呢，刚才也就是类似于我在社交媒体公开的时候，我愿意带着一个年轻的标签，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大家看到的都是别人展示的那个叫好的，那我们是一个广播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并不会看到真正的人，对吧？我们就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介绍，你可以看，我想传递给大家的就是我所希望的那部分叫年轻。那社交圈朋友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网互联网上所那个主动展示的一些信息，绝大部分都带有幸福、成功、快乐、积极等等这样的色彩。比如说我的球队赢了
0: 啊，你的球队赢了，
1: 这也是可以发的一个朋友圈。
0: 是，
1: 还有一个呢，你看我在享受阳光沙滩，这也是。或者有的人说了，我去爬了一座冰山，其实他也在表达他很成功，因为他成功的战胜了别人没战胜的冰山，那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对吧？啊，那还有人说，哎，我的孩子今年高考榜中，对，然后我准备开一个小型的一个庆祝的小宴会，然后中间有大家相互祝贺等等，哎，这些我觉得它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心理因素的。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对自我形象的一个本能的一个保护。我刚才说了，我也希望是有一个青春的、积极的一个来在公众面前。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啊，我们的一些苦难和痛苦，虽然我们希望得到同情，但是我们似乎又觉得这些很难被同情。一般来讲，我们都

0: 会假定这种痛苦和苦难会被别人嘲笑和责备，
1: 嗯，
0: 虽然不会公开的说啊，
1: 是
0: 公开的说有可能，哎，周老师、吴老师不要难过了，你会继续加油的。但我们心里老觉得这些事儿来讲的话，别人是有点虚情假意，
1: 嗯，
0: 我们总觉得不太容易被共情，而快乐更容易被点赞，
1: 嗯，嗯
0: 还有呢，其实也不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一种社交的礼仪，
1: 嗯，
0: 怎么讲呢？就是我总是希望展示我的快乐给大家，别给大家添堵，
1: 嗯，
0: 添烦。
1: 对，其实是这样哈、啊。

0: 一刻我的灵魂像被释放了。
1: 每次听到何炅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会在万家灯火都热闹起来的时候，自己在一个角落当中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的今夜碎石节目有这样一个功能哈，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想想你现在面对的生活和问题。这首歌老让我觉得有一种跟自己对话的那种感受。我也谢谢何炅老师，也谢谢曹学明给他写的这首歌。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2: 大家晚上好。
1: 对，这首歌曲叫做自己啊，你是否了解自己？你了解自己之后，你是不是真正觉得自己就是现在的自己？嗯，你的同学年薪百万，年薪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因为他的年薪百万影响了你的心情，你还不太了解你自己，是吧？我觉得大家应该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嫉妒，因为落差，因为自己技不如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所谓的屏蔽心理。有些人说我不看朋友圈了，其实他害怕看到朋友圈那些精彩的内容，因为他在工作，他在学习。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上是有偏见的。人家年薪百万，那你是否知道他年薪百万，他付出了多少？或者咱残酷的说，吴老师，人家年薪百万，或许没咋努力就年薪百万了，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2: 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1: 是不是？
2: 对。
1: 对吧？
2: 对，我想说的是，我们看到的有几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通过非常非常艰苦的努力得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成就。
1: 是的。
2: 但是他前面的那个他不愿意告诉你，或者你根本不知道。
1: 你也不能。
2: 还有一个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是我们非常主观的一个理解，他那个叫吃了什么苦啊？就我们会把苦视而不见，
1: 对，
2: 就是哎呀，他吃那苦，我都吃了8年了，他用了3年吃的苦，他现在就你像咱们公众号说叫年薪百万了，
1: 啊、
2: 对，我们没法来去从内心深处来去服从一个现实，就是好像我有点不如人家这个现实，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种，在对比当中的妥协。它是妥协什么？妥协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元素我们可能真的不具备。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心理学上会谈几种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是生物学的天生因素。就刚才我上半段的时候说了，你是牡丹花，是玫瑰花，还是满园的荷花？今天在公众号里我们写了，在荷花你看到它满堂荷花的时候，实际上有可能只发生在一两天，
1: 对，
2: 它就全部绽放了。但是如果你恰好去的时候可能就开了一两朵，你会去看说，哎呀，真遗憾我没有能够拍到满堂荷花。但是你知道我看过很多照片，就拍那一两朵的时候，它占满了整个一个合理的一个照片的那个位置，你都能想象它是满堂荷花，所以你看这里面的主观性有多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心理学就会想，人为的屏蔽他所吃过的苦和我吃过的苦，我们就会对比一下，他承认了也不够。还有一种情况，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还真没吃苦，但是我们想说那一定有人做了奉献，比如说他真的是有代际传承的财富，
1: 是的，
2: 对吧？他真的是有一些资源匹配给他，现在就有。但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客观的结果哈。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你要知道他想维持这个也是需要努力的。他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这个我们叫做一些条件和财富，就真的像我们想的似的，他可以坐在那儿就可以享受这个。我已经看到不止就是一个两个这样的例子，凡属坐那儿享受的速度非常快的，他就不如你了。

0: 我说的是在财富方面，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在精神境界方面也是一样，他会非常快的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颓废时间。
1: 嗯，
0: 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可以看我们也没有办法做这种一对一的比较。
1: 对，
0: 对，
1: 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会就脑里嘣出来这个问号，说那为什么我就得大器晚成呢、嗯、大家知道吗？你首先你得是个大器，
0: 对
1: 是吧，
0: 是个重器，
1: 对，
0: 你得是块璞玉。
1: 就是我们说很多的机遇啊，很多的客观条件啊，很多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把握住？因为机会不常有，那咱们说啊，是你是一匹千里马，伯乐有吗、
0: 嗯、
1: 真的伯乐出现之后，那你真的能够派上用上吗？那你也许你一直发挥特别好，嘿，就那一次你这匹千里马没发挥好，这伯乐也看得也很客观，我再也不用你了，那你也不能因此而消沉，你继续做你的千里马呀。是不是啊，
0: 你参加的比赛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退役的马也会成为明星、
1: 啊、
0: 因为他会帮助其他的一些马来去一代一代的迭代去繁殖，那这个时候他会孕育出下一代来。
1: 是的，
0: 所以老的一代必将来去从职场也好来讲，从他的从事的行业也好，慢慢的退去哈。就刚才你所提到的所谓叫做大器晚成
1: 啊，
0: 其实我看到过很多大器晚成，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去定义哈。
1: 嗯，
0: 我知道我们现在说的基本上35岁以后能够闯出一些名堂来的可能叫大器晚成了。对，那么一部分人的大器晚成是什么呢？是他的性格特点，就是在这种叫做铁杵磨成针，愚公移山这种性格，就是我慢慢来，总有一天我会拿到成就。
1: 嗯，
0: 还有一种呢，确确实实是机缘巧合不太合适啊。那么他所努力的那个时代，可能这些成果还不能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在等待这个机会。当然还有的人呢，我们看到的是真的他在30岁以前他可能真的是觉得自己还可以玩
1: 哦，
0: 可以耍、
1: 啊啊、并不是碌碌无为。
0: 对、
1: 哦、
0: 那么他呢真觉得那个时间段他会去，他认为他不能虚度青春，他可能会去像我们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去的自由自在。但是他突然间到30岁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也许是他的配偶，也许是他的父母，也许是他看了一个展览一个活动，他突然发现哎，我可不能玩了。然后他利用他前面玩的所有的资源，他去打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有人，你知道有的很多做这种电商等等平台，他们很多人真的大器晚成，但是他们前面是做了很多的生活铺垫，他突然发现这件事儿还能变成自己的工作。
1: 嗯，
0: 于是乎他们去打造了某一个哎挺有意思的一个平台，让自己就是可以说名声大噪，对吧？那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大器晚成，就是他悟性在这儿。那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在我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其实我们有什么是谁是大器呢？
1: 嗯，
0: 包括我在内，我都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可以说经常常用的大家叫工具人。
1: 嗯，
0: 或者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老百姓。
1: 嗯，
0: 虽然我做了一些大家觉得好像别人没做过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如果放在社会当中，觉得有很多人都在做。
1: 嗯，
0: 对于一部分人来讲可能是大海老师做了这个他很新奇，
1: 嗯
0: 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放在其他人里面，今天晚上我跟我的家属也为今天的话题做一个探讨哈。
1: 嗯，
0: 我们讲说你是一个电台嘉宾，
1: 嗯，
0: 但是你有多少人跟你一起成长起来，然后你们去凑到一块儿，然后去探讨这个呢？其实大家还都是用独自的一些能力和魅力来参加不同的节目，
1: 嗯，
0: 也没有做成一个完整的群体去真去对比去，
1: 嗯，
0: 那跟我对比的人，好多人没有兴趣跟我对比，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原来那个赛道的一些我的朋友，
1: 嗯，
0: 他们觉得他们每天做一些他们的日常工作，去做一些买卖呀，做一些科研呀等等，哎，他们觉得那个挺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在不同的这个园子里面有不同的这种人去欣赏。我突然间今天也偶然间啊跟我家人发现了一个电影，就是与园丁对话。
1: 嗯，
0: 这是应该是一部法国的文艺片。
1: 嗯，
0: 它里面讲的就是什么呢，有一个两个男同学。

0: 当时呢是在学校的时候，在应该在初中左右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淘气，于是他们老恶作剧，他们在课堂上做了很多恶作剧，然后他们毕业之后一个人就成长为这个城市很著名的画家、艺术家。我刚才说了，他的天分大概其实都是这种淘气的孩子，但另外一个人是做了园丁。你可以看这个艺术家，他通过画那个园丁所培养出来的花儿参展，成为当那个时代当中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但他有一天去看那个老同学园丁的时候，他觉得他那么普通，但突然间发现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卓越的地方，因为他画的花儿还是园丁培育出来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了解这个意思。
1: 对，大家感受感受啊。
0: 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个创造美的那个人，其实是那个园丁也在创造。然后呢，他们相互之间有新的交流。然后呢，这个其中这个园丁身体不太好等等啊，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跟大家展示了，也许我记得不够清楚。但我想说的就是，两个其实在学校同事的人，他们走了不同的，但是他们又重新交换了思想。那么这个已经成名已经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最终还回到了这个园子里面去画那些普普通通的花，啊，他也很尊重这个园丁，因为他会培养出这种美丽的花让他去画。所以你可以看都市花谁晚成谁早成呢，他在每一个的生活轨迹当中他很适宜，他很惬意，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就从业人员心理工作其实是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对，刚刚我们的吴老师说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同学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艺术家，
0: 对，
1: 最后这个画画的艺术家也在那个园丁里这个画不同的花。
0: 对，
1: 正好我们的一个听友，这个叫做这个 ZH 结尾的朋友，他说哎呀刚刚过来路过了叮当啊，他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昙花和六角梅花期长短各异，
0: 哎，
1: 啊，这差异显著啊，
0: 是，
1: 但是在自然界当中他们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它盛开所在的不同季节以及维持啊时间维度的长短，自有造物主的巧妙安排。你看刚刚您说的很像哈，人在社会当中不同角色的充当和扮演大体也源此道理，在有的整个生命周期短暂且璀璨啊，有的呢漫长平凡，
0: 没错，
1: 但在宇宙和时间的长河里边，他们其实往往都是各是其事的，
0: 就是这样，
1: 是这个意思。
0: 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听众朋友的这种想法非常的契合。
1: 谢谢
0: 对，
1: 是的，不管大家是六角梅，不管你是玫瑰还是昙花一现，不管你是浮游还是能活很久的动物，他们都在自己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残酷，同时你也用自己的感官体验，各种的感受去感知这个世界就足够了。那其实我们作为平凡的人，吴老师说是我们就是平凡的一个人，
0: 对，
1: 那我们肯定有平凡人的那些所谓的缺陷和缺点，这个是正常的呀。对呀，
0: 因为我们是平凡人嘛。
1: 对呀，
0: 就是
1: 你我皆凡人呢。
0: 就我跟你说，我见过一些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叫大腕儿或者是优秀的人，我见过。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侧面，我仍然认为他们是平凡人。对，因为他们也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叫做七情六欲，还有呢，他们也会出现我们有时候会很调侃的那种叫做糗事。就窘迫，因为大家知道我做这个行业，其实有的时候我的这个来访者，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叫做有问题的人，其实还是有一些相对来讲成功人士和有名人士。
1: 哦，是啊。
0: 对，因为我除了就是服务基层以外，还有一些人确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声望的，也很成功。但我想说的是，他们的生活的另外一个侧面，其实不像我们想象那么成功，包括他们遇到了一些职业风险。
1: 哦。
0: 创业的难题，还有呢，他们也会遇到家庭矛盾，亲子教育。我前两天也是有一个，就是他们很成功，但是他的这个下一代就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非常的失望。其实现在就处于一个很名牌的学校毕业以后一个没有工作的状态，就令他们非常的沮丧。就是我们这两个优秀的创业者的下一代怎么如此这般。 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说你怎么现在已经断定了，因为你们两个人也不过是在40岁创业才开始的，那你的孩子现在只有23、24岁，你怎么能就确定他未来，现在你一定要让他走向一个成功，那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似的，难道他不是一个花骨朵吗？
1: 对，其实大家定义什么是成功特别重要。
0: 是的，
1: 成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晒存款、晒房子、
0: 对，
1: 晒各国旅游，
0: 对，
1: 现在晒

0: 磨。
1: 对，这些历练和打磨，有的人就愿意让人看见，
0: 没错，
1: 有的人不必多说。
0: 对，是，
1: 这就是人类的不同。然后对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所的处理的方法，我们的角度，其实跟我们的审美和认知有绝对的关系。你也不必说，哎呀，你每一个，我们说每一个地带都有它非常叫舒适区。你说惊起蛙声一片，你为什么要觉得他们不对呢？他们就蛙就好了呀。你不要去感受他们嘛，对不对？
0: 他是那种动物
1: 啊，
0: 对
1: 啊，
0: 对，我们不是。
1: 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但凡有一点自己的一个认知角度，就不会因为一些问题左右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感受哈。不管是我们起的这个标题，什么年薪百万等等等等的，那是他的生活。而且刚刚吴老师说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皆有他的短板。
0: 没错，
1: 数学家。特别那个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家走路老碰电线杆上，因为他老琢磨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0: 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数学天才，
1: 是吧？
0: 他穿的鞋和袜子永远不是一双，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说什么是规矩，什么是觉得哎，你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家数学家数学特别棒，袜子老穿两双的，这不重要啊。时间的关系哈、啊，吴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呗。
0: 对，我觉得花开四季总有时吧、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用去特别要求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你的这个叫绽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花骨朵。
1: 嗯，
0: 你知道花的最终结果是结果，所以我们更看重说到底你结出的果实是个什么样子，你必须要承认自己可能就是苹果，自己就是柿子，就是梨，就是桃，
1: 嗯，
0: 你不太可能去变成一个大西瓜。
1: 嗯，
0: 好，那我想最后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但是不能复印，因为确实我们品种不一样，我们可以向它去学习，就像我们生物界当中有些嫁接，对吧？我们可以去有些优势，但是我们完全复制是不太可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嗨，有差距这是现实的，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过好日子。
1: 嗯，
0: 啊，当然我们的上限是没法说的啊，因为有的人会创造不断的上限啊。那么你的排行并不完全决定你一辈子啊整个的这个排名，其实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场景下啊，你有可能排的比人分高。
1: 嗯，
0: 所以忘记你单科考试，我们大概其实算算最后的总分儿，
1: 是的
0: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自卑呢，其实也可以靠一个相对消极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跟那些老比较、老对比、老攀比的圈子，可以稍微保持点距离。
1: 嗯，
0: 因为确实我需要，就是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个圈层他们成功了之后，就是有意无意的去攀比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你非要往那个圈子里挤，那可能你就要参与这种偏见或者是刻板印象所给你自己带来的自卑感。
1: 是的，
0: 对，你也会觉得在那个花园里面你就不是花儿。
1: 是，
0: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其实你还是还。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拍出来的照片还是很美的。好，那我们失衡的时候就是说，哎，你的资源、你的机遇我确实没有，但我的人生我自己可以负责，可以做主，我可以羡慕你，但是呢，你的目标是你的，我的目标是我的，所以不用去对比什么太多的结果，我自己能过得舒适惬意。那最后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人生，大自然的人生，天分赋予我们，我们后天的努力仅仅是在上面来去添砖加瓦，而不是能够彻底完全改变说你不是什么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是什么。
1: 是的，
0: 对。
1: 当有一天我们面对同一件事情，你记得当时你第一次面对它的时候的窘迫急迫，到你现在从容面对，我们就已经跟之前的自己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哈。就像大家说的一样，谢谢大家精彩的留言，非常有质量哈。每个人的际遇本就不一样，有的人先行一步，有的人缓缓前行，大家不必拿别人的繁华消耗自己的内心。
0: 没错，
1: 请大家守好自己的节奏，静静的沉淀，时光自有回馈。写得好热闹啊，也希望大家慢慢沉淀，嗯，好好的面对我们能活着感受这个世界的每一天，活得有质量，活得有营养。谢谢吴海老师，也谢谢大家今晚的互动，感谢所有一直忙碌不能来我们节目还听我们节目不能互动的朋友们，和勇敢的来到我们的节目，显示你们的 ID， 然后留下你们对这些话题的一些感悟。在这里呢，周准和吴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

0: 格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3: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

0: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

0: 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俄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俄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俄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交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

0: 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股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智慧政务建设、推动数字信息及同基新材料产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4: 全市秸秆净收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
3: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共同扛牢新使命，全力建设四地一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10月12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智慧政务建设、推动数字信息及同基新材料产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晓刚，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荣进光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杨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临汾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锚定实力临汾、活力临汾、魅力临汾、美丽临汾、幸福临汾五个临汾精准发力，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构建临汾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全省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产业链与同基新材料产业链双链主企业，与临汾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广阔的发展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能制造、信创产业、同基新材料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努力推动双方实现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市委市政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临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杨军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的信任与支持，并介绍了公司发展情况、业务布局以及与临汾市合作项目进展成效。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资源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良，发展势头强劲，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算力、平台等优势，积极主动融入临汾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开展更加务实高效的合作，提供更加先进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为临汾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蓄势赋能。
3: 10月12日，全市秸秆净收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国家省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把秸秆净收作为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的重要任务，拿出决战姿态，保持奋战劲头，盯紧每

0: 一片田地，管住每一处火源，全力守住秸秆禁烧底线，奋力完成秋冬防各项目标任务，在15五开局之年交出优异生态答卷。市委常委、副市长乔飞鸿主持会议。王艳峰指出，当前已进入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关键期，秋冬防任务艰巨，特别是正值秋收时节，秸秆产生集中，露天焚烧一发多发，禁烧管控压力进一步加大，全市上下必须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既是实现全年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决胜关键，也是提升生活品质、改善城市形象的必然要求，还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要拿出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最过硬作风，切实筑牢禁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推动空气质量尽快改善向好，以更好的成绩回应上级关切和群众期盼。王艳峰强调，要强化宣传发动，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对秸秆禁烧进行大力度、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组织基层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常态化入户走访，面对面沟通，特别是要重点面向种植大户、农机手、田间农户、偏远散户等群体，讲明法律底线、政策红线，讲清禁烧危害，主动帮助群众解决秸秆处置难题，做到村村有声音、户户知政策、人人明底线，营造浓厚禁烧氛围。要加强巡查管控，紧盯重点县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强化全天候、全覆盖、高频次巡查检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区，切实织密织牢管控网络，让焚烧行为无处遁形。要从严执法处罚，坚持严查快处、露头就打、公开曝光反面典型，以案释法、以案警示，做到罚教结合，标本兼治，形成不敢烧、不能烧、不想烧的强大震慑，推动禁烧要求转化为群众行动自觉。要深化综合利用，积极探索秸秆有效利用途径，推进粉碎还田、规范集中堆放、推广加工转化，做到源头上减量、环节上管住、用途上增效，让秸秆有去处、有用处、有价值，确保从根本上解决焚烧问题。要凝聚工作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联防联控责任，强化指挥调度和督查问责，确保令行禁止见到实效。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秸秆禁烧管控工作有关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和尧都、洪洞、襄汾三个县区发言。会议还对近期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等进行了部署安排。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林汾新闻。

早安每一天问候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早上好，也同样的问候一下所有关注到节目关注到听见临汾的听友们，大家早上好。每一天的早上都会有早安每一天的陪伴，每一天的早上都会有早安每一天的问候。那么此时此刻的你行驶在哪里呢？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想要及时的来分享播报呢？都可以啊，发送完整的内容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可以啊发送内容到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当中，第一时间主播都可以看得到。当然高速上的最新通行情况也可以及时跟你分享一下哦。时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我们来看到这位叫做只爱萧敬腾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了，说主播今天这个造型不太一样啊，说好的每一天帽子颜色有所变化，也没告大家今天早晨戴眼镜啊。对，我也没想到我今天早上这个起得有点迟，慌子忙子的脸都没洗啊。年轻人嘛，总得给一点犯错的机会，有这种犯错的经历才会慢慢的成长，你说对不对？都已经周四了，宽容一点吧好吗？对彼此都能够宽容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进步的空间和上升的阶梯会越来越多的吧。是早间的高峰时刻，我们来了解一下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为止依然呢是在学校周边呢出现了拥堵情况的严重性，例如在鼓楼环岛行驶只有在西北角，也就是通往这个鼓楼西大街学校的位置呢是拥堵情况严重一些。而在贡院街要提示各位，是从贡院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呢要行驶到财神楼南街的丁字路口位置，目前是由东向西通行，拥堵情况严重。这边呢是涉及到了南街小学，送孩子去学校的家长会比较多，建议各位家长朋友能够做到即停即走，最好呢能够把自己的车停靠在安全合理的停车位上。鼓楼南大街要提示一下大家了，目前呢也是通往临汾阳光学校这边琉璃巷的位置呢相对来说交通压力比较大。这位叫做爱吃丸子面的他说，主播这会儿早晨啊鼓楼西大街就此时此刻相对来说有点多了，车有点多，还有骑电动的这个人群会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自己的车道来行驶，因为这边混行的情况相对来说严重一些，已经是

朝天南街这边呢，也是全路段出现由北向南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状况。另外，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不用主播说，大家也能够想到吧？财神楼北街全路段单行道由南向北一直到向阳路十字路口，拥堵情况比较严重。这边呢是有这个科卫巷小学，有三中后门，有解放路小学的后门，还有那个实验幼儿园，所以涉及到学校周边的拥堵情况，此时此刻相对严重一些，尤其是这个小学附近。当然幼儿园的这个拥堵情况基本持续在8点到8点半左右了。另外还有这位叫做美晨的听友说，广宣街也堵车啊，从车站街的丁字口一直到广宣街南口，由北向南拥堵严重。还有车站街这会儿也是全路段由东向西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依然出现在东关路的这个位置，从东关小十字开始一直持续到水门街的丁字口位置，东关路此路段东西双向通行比较缓慢。而桥东街依然出现了拥堵情况严重的现象，从中学路的丁字口一直呢到这个迎宾路的丁字口位置，东西双向严重拥堵，依然出现在岭冈小学这边，各位注意一下了。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总以为听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说，现在送孩子上学都已经换交通工具了。如果说之前啊都是开车的话，现在真的太堵了，所以都换成了电动或者是自行车还健身。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呀，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出行，一定要做到各行其道。只要我们是道路交通参与者，就一定要做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一生爱上什么的人都不为过。这首歌曲呢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位叫做熬夜看日出的听友点播的啊。他说其实这个歌是那个韩剧里面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所以今天早间呢想要送给爱听音乐的好朋友。有的时候路上比较拥堵，就会让我们觉得心情瞬间不好了，但是音乐可能就会给我们这样的魔力，让你觉得是时候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境，没准儿通过另外一种思路，另外一种模式来思考的话，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那如果各位听友早间的你有喜欢的一些歌曲，有想要分享的路况信息，有更多想要表达的情绪，都可以在周四的早间在听见林汾的节目当中早安每一天里和果果一起来分享一下哦。

今天我们唠点啥呢？唠一些你自己爱听的事情，唠一些你自己想要分享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要唠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都在这个时间段啊关注到的一些内容了。那各位是不是可以聆听一下，感受一下呢？准备好了没有呢？是不是可以正常出发了呢？多少

天呢就已经是周四了，不知道周末的各位听友会不会想要出门呢？那要提示一下大家了啊，有一个知名的景区开闭园的时间呢是有所调整的，在哪里呢？就是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景区，从10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这个蓟县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景区呢开闭园的时间调整了，早上是8点来开园，晚上呢是5点停止检票入园，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出游时间。尽管说去蓟县这边呢也是属于这个一日行啊，但是各位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就是早上8点就已经正式开园了，您可以通过这个后台小程序来进行预约，然后下午的5点就停止检票入园了。要说这个壶口瀑布啊，真的是属于一年四季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在其中，你每一次去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状态。那目前可能很多人会问，想要了解一下2026年度这个门票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吗？说来就来，首先是这个儿童啊，就是6周岁以下含有6周岁的，或者是身高 1.2 米含有 1.2 米以下的这个儿童啊是免首道门票，各位注意一下了，是6周岁以下包含6周岁，或者说是身高1米2包含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首道门票的。那么学生的话是7周岁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以及以下学历的在校生，凭借学生证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享受的是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就是儿童是免首道门票，学生呢是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老年人的话呢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借本人的身份证、护照等一些有效的证件是免首道门票的。而残疾人呢是凭借残疾证原件免首道门票，视力残疾、智力残疾、一级或二级的肢体残疾可以免一名陪护人员的首道门票。像军人的话，现役军人以及家属，像父母啊、配偶啊、子女啊，还有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因公牺牲的军人以及警察的遗属，持有效的证件和本人的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其他行业呢是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这个全国人民警察凭借人民警察证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免首道门票，而全国在职的消防员凭借消防证和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全国省级以及以上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以及巾帼的建功标兵、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和三晋英才凭借荣誉证书和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持记者证的原件、导游证、摄影证以及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持教师资格证以及本人身份证享受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持医师资格证和护士资格证和本人身份证的享受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想要快乐都没力气。要告知大家，目前啊，这个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景区呢，采用的是人工售票、自助售票和网络售票的方式，让您购票无忧，三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当然，为了保障您的财产安全，请认准官方授权的 OTA 购票平台和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景区的微信服务号来订购门票，谨防上当。

0: 民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